0: 此一度回落到布兰特原油一度回落到每桶70，将近80美元。
1: 哦，
0: 那最高峰是在3到4月，就是大概是100美元，突破100美元。那现在回落到大概是去年的水准，接着到现在美伊又再起战火，可是布兰特原油大概也只不过微幅上涨到 80.6， 最新数据是7月20号、
1: 嗯、
0: 所以也没有再飙涨到3到4月这么恐慌、
1: 啊、
0: 因为大家都被川普搞到非常疲乏、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那我们知道伊朗一开始实施对于赫姆兹海峡的过路费，
1: 对，
0: 那么在前两个礼拜或是到现在，川普也说他要收20%的过路费。
1: 嗯。

0: AI 的概念对抵消了油价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再进一步衍生两个问题，这个我们也不断的跟政府示警啊，就是我们看到台股或经济成长率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背后，少数的科技新贵透过这些 AI 赚到钱，可是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我相信包含我自己，我都是 AI 白痴，我也不会写程式或怎样的，对于我们这些或是更加劳工阶级等等，
1: 是
0: 会不会变成科

国际能源市场，你也提到之后可能就会下跌了，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紧急的状况。但是霍姆兹海峡呢，就是时风时开的啊，让人也捉摸不定，尤其是最近可能就是会比较动荡。但是也不可忽略，因为中东地区供应全球大概五分之一的石油，那么霍姆兹海峡遭到封锁，每天呢是面临

0: 指伊朗的也门反
1: 青
0: 对
1: 年，
0: 党，他那个青年运动吧，青年组织，
1: 对，
0: 他就刚好在另外一个海峡那边，
1: 哦，
0: 所以他也威胁要封锁另外一个海峡，左右都还是有危险，所以整个中东的油仍然对冲了油价或中东战事的不稳。可是我们知道 AI 其实是吃电怪兽，所以它。

0: 刚才总结来讲，不可能回到75块钱美元一桶以下了。那么你能维持在70块钱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涨到80或90？我觉得就要看几个。第一个是中东战事到底怎么解决。第二个，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衰退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跟全球抢油。如果他的经济回升，那么他就可能跟全球抢油。所以我大概觉得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大概是这两个。
1: 是，那最后我想我们把重点放到台湾，记得占比已经超过50%以上，而且相当仰赖卡达等中东国家。那么在天然气法定安全存量偏低的情况下，这个霍姆兹海峡的断供风险不但大幅的拉高采购的成本，而且也考验台湾内部的能源调度跟电力稳定，民众跟产业界也会面临电价还有物价双涨的负面效应，这个是我们比较切身的问题，大家很关注的。
0: 现在当然第一个，我们正常来讲，就是之前我们节目也提过，第一个是天然气的储存，不是说你买多

亚，乃至于最近巴布亚纽几内亚就直接撤销台湾的代表处。所以您怎么去做原油给台湾？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我们要担心的地缘政治风险。那延伸出来的当然就是你从中东

0: 是不会产生，或是非常少的核废料，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台湾未来能源的最佳解。
1: 好，那么有关于美伊战争对全球能源影响相关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深入的分析探讨，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应息的公司，但是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很可惜，因为台湾这边你说的被判罪 是中国他这个组织被判刑，
1: 台湾有公司
0: 有协力的
1: 收集台湾人的个资，
0: 卖给这个单位，
1: 卖给中国，让他们可以用台湾人的门号去办 LINE，
0: okay, okay.
1: 然后让他

0: 星光背后的围城，心情路，我相信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平常不会去看这些网站，对不对？你们怎么打造这些网粉专？
1: 比如说为了研究用途，我现在我的脸书打开几乎都是这些奇怪的粉专。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提醒大家，大家其实现在应该，如果尤其是比如脸书好了，大家应该有感觉，你打开脸书的时候，哎，发现主动跳在你的这个页面上几乎都不是你 follow 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这背后可能是透过很多演算法的机制，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你平常有互动过的页面的关系，他就会主动觉得说，哎，你应该会想看这个。那这点东西你就可以知道说，中国的网络的这个网军操作非常厉害，他们在各种不同的生活面向，所以刚刚讲的他都是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可能是个娱乐新闻的啊，运动赛

国军，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提到说这些，你刚刚列了五六个，就是粉专，他会，他过去可能是这个抱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娱乐啊、追星啊、生活的啊，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之后，他就会改名，然后把旧的文章删掉，开始突然换。

0: 后，你就很难去掩盖它，
1: 嗯，
0: 就变成是大家就会留下一个某个政治人物好或不好的印象，
1: 嗯，
0: 然后影响到大家的投票行为，
1: 嗯，
0: 对。
1: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我朋友在脸书上分享的是沈柏阳委员他在济南教会分享的对资讯站的一些看法，我觉得。

0: 之后呢，中国可能又会把台湾这些政论节目的评论又拿来引用，
1: 嗯，
0: 那等于是中国的节目引用之后，台湾又再去引用中国引用台湾的，就会形成一个事件，互相来回引用
1: 一样的讯息，
0: 一样的在巡回，一样的巡回、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刚刚说到的这个中国常用一个词叫做
1: 信
0: 息茧房，对，他就会把让大家就停留在一个出不去的印象啊，最近好像都是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都停在一个他想要让你活在的世界。

0: 目的，
1: 是
0: 那就更对他们更划算了，
1: 就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0: 是的，就计算之后就会知道说哇，懂得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1: 而且在法律上你也很难追究，成本又低，然后而且它的弹性也大，你武器只有暂时才可以用嘛，平常放那边没有用，
0: 而且也会避免国际谴责问题。如果台湾人民做一个民主国家，自己选出一个某个政治决策的政治人物，那大家只能接受
1: 接受一国两制，或者接受和平协议这样子。
0: 对对。

0: 湾文人。北部很多文人已经被笼络，乖得像是猫咪。
1: 阿木感受到佑春眼神中的敌意，尽管原谅自己与日本人合作，但却从未减少过戒心。不久后宾客到场，尼山一周看起来是个温和的老人家，没有尾崎给人的威严与压迫感，与吏社诗人们交谈也相当融洽。尼山开

0: 臣，威严跟庇应无所不在啊。
1: 略有醉意的宁山抬起头望向晴朗天空，忽然想到了什么而低下头。
0: 说了那么多，还没把我的著作跟各位分享，希望各位不要见笑啊。
1: 倪山拿出了一本诗集传阅，众人就诗的内容热烈讨论着。
2: 哎呦！

0: 传统南管车鼓学习，
1: 是
0: 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长一点知识吗？这是什么东西勒？
1: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老师，然后他们是从云林土库，他们每两个礼拜会上来这个教我们这些传习艺生关于车鼓南管。我们那车鼓南管文化其实就是以前在庙宇里面，然后每次要办活动的时候要老勒，就是要把这个现场气氛就是

0: 他比较厉害。
1: 哎、欸，他比较厉害。
0: 哦，没有啦，欸、我是我对我来说是，做配乐的话，就是不要比主角还要吵。
1: 对嘛，你不能抢戏。
0: 对，不能抢戏。嗯，对。但是呢，我的弱点可能就是做音效的部分，我没那么大的想象力。嗯，但是我可以做好听的旋律，我可以做符合情境的音乐，但是我

0: 看的电影，
1: 嗯，
0: 但是我看的电影是从头到尾是没有声音，只有片尾，因为故事是讲两个聋子的故事
1: 哦，
0: 所以说、嗯、怎么没有电影院？他应该要相辅相成，是我第一眼被抓到应该是眼睛的，或是眼肌，
1: 是
0: 对，因为他可能是在后面把演技衬托出来的、
1: 哦、
0: 对，所以我会比较是这种做法，这样
1: 画面取向，毕竟它是电影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每个人的就是怎么样去解读配乐这个事情的那个立场好像又有点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阿昏啊，刚刚我们培育老师他的这个坚持是反正不能抢戏啊，
2: 对，
1: 你的一个为配乐创作心法，而且你是为动画的那个想象其实又很
2: 可以很飞，
1: 对对对，你的想法是怎么？哎、嗯，怎么开始？

0: 奇怪的声音可以玩。
1: 哎，他为什么设定是乐琴？嗯，
0: 对，因为他其实都知道我一直以来就是在学习乐器。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的制片黄应杰，他很许就是你不一定要写实，例如说有一个画面是这个有一个主角他从这个椅子上跌下来的时候，嗯，就好像。

0: 动画的这个声音的上面有很多可以玩的，就你只要把点对到，其实你任何声音都是合理的。
1: 是，反正就是交给配乐师，然后这个制片导演给你这个空间，你就尽情的去玩。
0: 对呀，对呀。
1: 这也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工作项目吧？
0: 对呀，很有趣，我觉得。
1: 10多年前，我们刚刚上一集有提到说，其实你们是无意间被发掘的，被介绍给陈明章老师认识的。

0: 或开始学，我一定要专职做这个事情。嗯，
1: 我其实从小就想当歌手
0: 哦，
1: 对，然后就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很喜欢唱歌，那如果很多贵人，不管是陈老师，不管是培育老师，
0: 是，嗯，
1: 对，那其实也没有想太多，欸，就是一直这样傻傻的走下去这样子，
0: 反正都还有口饭吃。
1: 对对，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找别的饭吃。
0: 就会反正每个人都会长出很多的这个，我觉得长出很多的功能吧。我觉得人就是因为你在困，有时候在困境当中也是要感谢他，
1: 没错，
0: 因为让会帮助你想到一些不同的办法。
1: 对，
0: 培育

0: 仔。
1: 你太客气了啦。我觉得还是虽然好像快要到那个不行的时候，其实因为你，我相信你们还是真的很喜欢音乐啦。嗯，这事情还是把你拉回来一下，就是
0: 对啊，其实会蛮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创作能量是有限，他想要讲的话也是有限的。对啊，你只要一想到说你可能要做到60岁才能够

0: 好，但我想孟湘，在那么，你说已经蛮多年前，
1: 对，
0: 然后阿坤，你听到这个歌，你就觉得很被触动，一定有一两个，也许是歌曲的画面或者是 melody 让你久久无法忘记它吧。
1: 嗯，我觉得是他写出了那个旋律，让我真的看到月亮的感觉。
0: 嗯嗯，
1: 除了看到月亮之外，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感受到那个很强烈的情感，
0: 是
1: 但是。

我们听到这个歌曲名为《梦乡》啊，刚刚没有好好的把台语的发音讲好，阿芬啊来教

0: 慢的在学习了。那当时录音的时候就真的常常培育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这至少在唱什么，像哪有人这样讲。
1: 对，
0: 那后来他好像
2: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做很多台语童谣，然后基本上我是有被磨刀过这样子，虽然现在不一定很厉害了，但是就是当时被磨刀。

0: 的啦。
1: 你一开始都觉得他就是又在做梦，对不对？可是他真的后来完成了。
0: 对，但可能就是时间会比较长。嗯，啊，像我就是那种很暴力的，我就是一两年我就要做到死，我有讲到我就要做完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就是很怂，他们的人生就是很艺术。
1: 对
0: 对，就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慢慢去处理它，然后我酝酿好我说的事情的时候，我再来一

0: 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非常小心。那今天要请教孟凡这个事件啊，他所引申的一些健康疑虑，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孟凡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了油品的一个选择嘛，啊，我们今天就特别针对油品来做一个全面的说明。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检出了致癌物事件啊，这个事情呢持续的延烧。那由于检出的致癌物成分是苯甜皮啊，
1: 对，
0: 这个 B

可能是最近有吃到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还是，我其实从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说，就是买油的时候你要换着买，就是你不要每次都买同一个厂牌的同一种油、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已经经历太多次油出问题的事情了嘛。对，所以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就是每次去买新的食用油的时候就换。那外食的话我觉得就真的会比较难避免。嗯，坦白说你担心那个外食这次的油的问题，我觉得像你吃一些油炸的东西，你爱吃一些烧烤的东西，更甚至是卤味

0: 我们了解了本片皮之后，
1: 对，
0: 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些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状况。如果你真的不能避开，你要有一些反制的方式，比如说首先因为制造了什么东西，我烧烤了这个肉产生，
1: 对，
0: 就变成说哎，我常常要用的这个油它竟然里面就有了，
1: 对，
0: 那我去烹调它就雪上加霜，然后我又每天吃，

0: 也没办法，
1: 不太会。对，我很少煎东西，我是从来不炸嘛，因为我本身不吃，然后也很少煎东西。然后我鱼的话一定用蒸的，对、嗯、对对对对，就清蒸、嗯。其实你鱼加一点那个，我都加葱跟破布子，我觉得就很好吃了。嗯、对对对，然后菜水炒嘛，水炒你可以吃，这样子做这么久了，也就刚好。莫名其妙避开了这些、这些东西，对对对对对
0: 对，难怪哦，很多这个养生专家都提到哦，这个煎烤炸这都比较不好，
1: 对，
0: 就是一定是清蒸是比较好的，
1: 是，
0: 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变，就趁这个机会哦，就是大家更要谨

0: 有一个研究去调查哦，连米里面都有。日本是对国产米的研究发现，糙米就是在精米之前，它的本棉皮平均大概是有3，然后精米之后变白米之后，它会降到 0.4。但是因为主要是这个本棉皮它属于多芳香类的东西嘛，嗯，
1: 对，没错，
0: 它会沉积在那个谷粒外层的糠层里面，所以你精米的过程把糠破掉磨掉了嘛，最后的大部分的本棉

0: 讲到这个塑胶微粒的这个部分，然后我是之前看到一个节目，就说他就举例说马英九前总统，他呢就喜欢吃两样东西，因为他之前就让人家觉得有失智的症状嘛，那他说他吃两样东西，最爱的两样，他吃烧饼油条，那烧饼油条本身这个热量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是说他是用热热的用塑胶袋包起来，好，另外一个是说他吃便当，好，一年可能吃700多个便当等等这样子，那当然他也请这个专家来评论这个事情，那他的看法是说，那当然塑胶袋是不 OK， 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1: 对，
0: 然后那个便当盒，他认为装便当的这个便当盒，他这个器材是经过这个检验合格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它的耐热度大概可以到多少，
1: 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1: 是，
0: 但是啊，这个塑胶微粒或者是说我们使用塑胶袋的这个事情哈，在台湾很普遍，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1: 是啊，
0: 就这个使用的非常的普遍，那当然它现在越来越进步，就是说可能有抗热

0: 这次检验出来的东西、嗯、包括超商的三角饭团什么的，
1: 是是是，
0: 你就会觉得那个已经是最健康的，你觉得就是最方便，至少外食的时候就干干净净，也没什么牵扯了，竟然那里面也有所谓的苯甸皮，也就是说它的油品有触及到这个东西，
1: 就像我刚刚讲的，连面包里都有啊，是就是它不是因

许是这样吧，就是对，就是你要怎么去避它嘞，就太难了，就你不知道哪个产品会有嘛，对，所以因为我有些营养师朋友，他们是在做那个学校营养午餐的团膳啊，最近就风波，然后就是群组每天大家都在问啊，就在那边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

0: 然后它充斥在哪一些食物啊，哪一些状况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毒物，嗯，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啊？
1: 嗯，
0: 那孟凡，其实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在烹调上、生活上，我们都要用的。
1: 是，
0: 那之前节目里我们也提过，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选择用油，因为大家对油也是有很多的迷。

0: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油脂，它就真的不适合拿来高温烹调的啦。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是用亚麻仁油的话，你可能就是拿来淋就好了。
1: 对，
0: 就是对对对，不要高温这样子。对，那话又说回来，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油炸，为什么长辈们以前常常会说炸东西就用猪油最好？因为它是饱和的，就它饱和比例高，所以它确实拿去炸的话，它反而比较稳定。因为它比较不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问题。对，所以

0: 是猪油的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在那边害怕猪油，然后在那边吃椰子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不合理啊。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像那个美国心脏协会啊，
1: 就是椰子油
0: 热带就是什么椰子油，还有一个棕榈油。
1: 哦，棕榈油，
0: 棕榈油也是一个饱和比例很高的油。嗯，什么东西里头最多棕榈油？就是一些

0: 基础啦。简单来讲，
1: 那这样会不会伤身体啊？
0: 会啊，嗯，饱和油就已经跟你讲它就是很容易生胆固醇，很容易阻塞血管，对，所以你这样子喝下去，你除非你就是怎么讲天生丽质吧，你的血管就很会清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一定会出事啊，因为之前已经有

0: 一开始节目我们有提到，就是现在外食人口的确是很多，你真的是很难避免。
1: 对，
0: 那有时候外面的食物我老实说跟你自己煮的一比哦，它就是比较高盐高油高糖的感觉。
1: 对啊，是
0: 哦，实际上它都是蛮油的，所以外面的食物其实油蛮多的，我们自己烹调的话可以尽量减少油的量啦，所以会比较

0: 哎，就是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你都没有油的，热量当然低，但是我看过的是吃健康便当，尤其他们很爱用那个紫米饭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会铺满满一层，然后我的一些糖尿病的个案，他们吃那种健康的便当，其实血糖都长得很难看。
1: 对，你想

0: 所以你又把饭全部吃掉的话，通常血糖会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便当我还是会吃，可是我一定会点饭砍半的，甚至三分
1: 加一点麻油，加一点少少的油去拌拌，它口感也好，你又有油脂，其实都是看你自己怎么样一个巧思的运用嘛。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营养师设计出来的一些菜单哦，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你虽然是针对可能某些疾病你有一些考量啦，
0: 对，
1: 一些数据的考量或食物的营养素，

0: 是个社交场合，比如说什么节庆啦、什么亲戚朋友之间的聚会，通常都以吃为主题为重点，如果没有吃好像就没有这个聚会的意义了。
1: 我反过来耶，
0: 冲着去吃。对，那你反过来真的是非常好。
1: 我跟朋友约餐厅，
0: 对不对？
1: 我反而都是注重要跟他们聊天的内容，我都觉得那餐厅是什么都不重要，
0: 餐厅不好吃
1: 真的不是耶，
0: 可能大家就反而是异性难山。
1: 真的、我以前去日本玩，我很常去日本自助旅行嘛、然后我在排行程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把餐厅考虑好哦，我从来不会，我都是排点，就是住宿在哪，然后要去哪几个点玩，然后餐厅从来没有排过。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出国，我发现他每一餐要吃什么餐厅他都列出来，我才很惊讶、我才想到啊，原来很多人会把吃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对，这真的是价值观的不一样。
0: 对对对 对，没错，其实就价值观不一样。那我是觉得、真的要适度。很多人当然他就说哦，这个地方是哪个有名，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名什么吃的，他去那边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
1: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不对啦，对，可是就是我觉得要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我这样又有点过度极端了。

0: 觉得非常困扰哈。不分男女老少，每天都在滑手机啊，那就有很多社群平台。那有时候什么街头访问啊，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些其实都某种程度利用所谓的专业媒体的手段啊，其实呢暗藏了非常多的带风向，其实某种程度都是认知战的影子的哈。那你怎么看？
1: 哦，这个是现在最普遍的现象哈。

他说弹得很好啊，不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我学了大概也不会有害嘛。突然之间啊，这些账号在一夕之间全部转换成攻击特定，经这个成本效益已经达到了哈。那什么街头访问，那更是不可信啊，因为他随时可以剪辑他要的东西嘛，他随时去创造好像民众都支持特定硬体这个状况哦，来影响我们的视听大众。所以为什么在 TikTok 被世界国家啊，不只是美国啊，全世界几乎全世界都把 TikTok 给禁光了，原因就在这里，他就是不断的利用刚刚提的迷因啊，什么这个街头访问啊，或是什么特殊的艺人。

或是一个玻璃房里面，他们中国的这个说法叫做讯息茧房了，就是说你没有其他的讯息可以进去。当有一天呢，你告诉他说杀人最多的是毛泽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一下昏倒了哈。所以最怕认知战的这个国家是谁？不是西方国家，是威权体制国家，所以。

传播哈，这个是认知战里头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哈。认知战它有一个过程的，第一个就是有人要播种哈，就是把一个讯息播出去以后，其他的人要负责把它放大。要把它放大，这个放大不是乱放大的哈。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照原文照转，人家会接受，不会接受的哈。

哈。但我想说，你有这个经验的话，可以提供给相关的朋友来参考，绝对有益而无害。我不懂电脑的这个运算方式哈，但是我想绝到任何讯息哦，不可能在路边哦，有一个路人甲，我们不认识的人跑来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哦，哎，你礼拜几哈，你下午要去上央广的节目。

哦，这个间谍哦，因为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哦偷到美国去了，所以啊、被集体枪决了。我说，嗯，这个一定有问题。你想想，如果是集体枪决80个人的话，全世界的媒体都炸锅了，怎么我从来没有看过啊？你就可以从主流媒体里面哦，大概他会帮我们过滤哈、哦，大概就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哈、哦、被带着走啊，一不满意就骂鬼岛啊，骂了鬼岛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哈、哦，因为我们终究是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嘛，我们应该把这个岛。

0: 这是自我保护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1: 那刘老师，这个曾经提过分众攻击这个概念哈，那我们想要最后来谈一下这个，那实际运作上他们真是就分众就不同的族群哈，比如说对这些年纪大人传播健康的谣言哈，然后当然就是到最后指向说政府没有照顾你哈，那这个年轻人低薪厌世哈。那这个也是要指向政府不照顾年轻人的、还有特定职业的这个阶级对立、互相、挑动，那这个都有一些打击力、可是精不精准我其实不太确认、那刘老师你在实务情说中你有什么样的担忧？
0: 分众攻击基本上就是它是从分众行销来的，就是说我常常跟学生讲说我走在路上齁、大概有 sales

啊讯息的来穿透哈、哦，那让这些同温层哦没有办法凝聚成那么强的同温层，它可以接收到外面的讯息的时候，这个才是有效的打击的方法。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了，今天大概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大够哈、哦，所以我想说大概各位有一个粗浅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不断的接触这个讯息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开阔你的心胸，就是说持不同意见的人到底是怎么想法，这样子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0: 更重视台湾这个可爱的民主宪政体制吗？就像你前面破题的时候讲，我念政治就一定要走政治的路吗？我不念政治就不能碰政治吗？其实政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没错。
0: 对，当我从一个一介素人，当我从来都只是一个观望的角色，当我越硬下定决心跨出这一步，走进人群，跟更多人的沟通，因为我清楚了解民主基础的最重要的内环，就是我们需要选票，需要更多的人认同才能化成选票。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叫给台湾的情书第二台湾？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心情换作是选票，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写情书，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
1: 谢谢 Duffy 的分享。你们
0: 没有，这是素人。
1: 但是这政治是关心众人之事啦。政治学上会有这样一句话告诉你 ，Duffy 是吗？是念政治的吗？
2: 不是，我也不是念政治的。

0: 议题关心不关心，大家可能因为好奇，可能是因为方便，好，或者甚至我们都有考虑到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办展览在这个7/26到8/23是暑假的期间，那有很多的父母亲在暑假的时候不知道要带孩子去哪里，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场地，漂漂亮亮的，可以吹冷气，里面有放很多可爱的物件，让爸妈能够带小孩来观赏这个展览，哪怕只是当成一般的有趣的展览，有小物件，这是我们想要到的，让这个展览能够用很软性的方式去诉说，然后去触摸到这些人心，让父母亲带小孩子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毫无负担，不会觉得这有任何的政治对立，不会觉得这有任何的党派色彩，而是好好的看看台湾的公民原来这么勇敢。那么这些小孩在潜移默化当中，未来他们长大也能够为台湾而勇敢，这是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用这个展览，用这样子的呈现方式，能够来跟社会大众对话。
1: 好，走出同温层。

0: 朋友私讯跟我讲说，欸，你不要跟人家讲说 我有去帮忙，
1: 嗯，
0: 因为他在大罢免的 PTSD， 他觉得很受伤，
1: 嗯，
0: 但是他就想去做些什么，
1: 嗯，
0: 他就冲。借由前面的大罢免活动，我们自动产生了一个模式，就是哪边需要物资它就会自动产生。
1: 哦，
0: 这个是很特别的公民现象哦。

0: 组进程在努力，非常谢谢。那么你们也提醒大家，这也预告未来台湾如果要更好的话，在自己的选票上是可以好好的。7月26号到8月23号，就是大罢免行动之后，你们又做了这些事，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拜拜。

0: 与升高冲突的行动，透过对话及和平方式妥善处理旗舰，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航行安全。
1: 外交部重申，南海争议应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我国主张依循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将台湾纳入相关多边对话及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南海航行及飞越自由，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四项原则处理。另可注意，去年九月，中国政府曾公告批准设立所谓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外交部当错，并批评中国政府的单边举措凸显其霸权心态，是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恐将引发区域国家间争端，对印太。

0: 考中心提醒，考生可以凭分科测验成绩参加大学分发入学，也需要留意成绩复查及分发时程。记者江昭伦。
1: 标及底标、五项成绩标准以及原始分数与积分对照表。今年共有39213人报考，较114学年度增加20%。

0: 占 6.62%， 较去年略减。若以热门科目组合分析，今年选考四科的考生中，以数学、以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组 9.11， 后者则较近两年减少。至于选考三科者，仍以数学甲、化学、物理的组合最多，占全体考生 15.38%。受到今年分科测验延期影响，大考中心及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同步调整相关作业时程。考生若对成绩有异议，可在8月6日下午5点前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录取名单则预计在8月17日上午9点公布。央广记者张秋伦台北采访报道。
1: 日本熊本日前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半导体厂震后迅速展开复工，也让外界再度关注高精密晶圆厂如何。

0: 外厂区对于天然灾害的应变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今天3号表示，遏止日元贬值至40年以来的新低水准。在日本证实这项行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2号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支持日元作为有益的讯号，并且这也帮助了全球经济。在川普的发言过后，日元汇率升值 0.2% 至 157.07 日元对一美元。日元曾经在上个月底贬至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的40年低点。

开始看屋比较物件，是本来就有购屋需求的自住族，并非因为政策才临时进场。相较之下，陈廷忠表示，符合清安 3.0 资格的婚育家庭，因为贷款额度提高，近期购屋预算出现微幅上调，不少人愿意放宽屋龄、坪数等条件。

0: 万华以及新北永和中和等生活圈。未来从中正纪念堂到中和高中的车程将由原本近40分钟缩短约14分钟，提升双北生活圈路网。他说，
1: 所以这一条线我想结合很多的生活圈，而且会串接包括淡水

停电之苦，但这次大停电是古巴电网又一次的全面崩溃。古巴在七月已经发生了三次全国性的停电，表示西班牙飞地休达跟麦里亚近期发生的大规模越境的事件是社群媒体的假消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错误解读西班牙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判决所导致的。摩洛哥

0: 的概念对抵消了油价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再进一步衍生两个问题，这个我们也不断的跟政府示警啊，就是我们看到台股或经济成长率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背后，少数的科技新贵透过这些 AI 赚到钱，可是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我相信包含我自己，我都是 AI 白痴。

0: 经济学，或者大家平常都感受到，物价是不会回落的，一旦上涨回来，涨上去就不会下来。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吃碗阳春面大概五块钱，
1: 嗯，
0: 现在涨到50块钱，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它跌回30块的。
1: 嗯，
0: 所以物价一旦上
1: 就是往上走
0: 都不会跌。所以如何去保障尤其中低收入户的生活，反而是现在台湾更应该关注的。
1: 所以，
0: 嘛，可是即使像我们中心院半官方机构要提薪都很困难。
1: 是，所以就看未来的这个情况的发展。
0: 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王老师，继续再为大家就每。

0: 觉得应该还是要回归到核能来解决，那个油只是短时间。那当然核废料的处理是产生或是非常少的核废料，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台湾未来能源的最佳解。
1: 好，那么有关于美伊战争对全球能源影响相关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深入的分析探讨，
0: 谢谢。

0: 人民通常会这样称呼，因为有很多时候
1: 啊，
0: 在部落，
1: 嘿，
0: 你如果名字一样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把后面爸爸的名字讲出
1: 哦，
0: 来。
1: 这样才不会误会，才知道你是
0: 对，
1: 哪一
0: 对
1: 家的孩子，这样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太好，那我们要讲儿路创作艺术公寮的故事是

0: 意思是它不
1: 因
0: 是
1: 为我
0: 一般
1: 小
0: 的
1: 时
0: 山路，有
1: 候，
0: 点像棱线那样，是不是？
1: 不是，是小时候
0: 嘿，
1: 同门。我们的部落，我
0: 是，
1: 们还有被翡翠谷，还有木瓜溪环绕，所以我们是一
0: 哇，
1: 个溪谷的平台。我们
0: 嘿。
1: 的部落后面就是奇莱连峰，大概天。

0: 嘎雅，据说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嘎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好难解释
0: 很
1: 哦，
0: 难
1: 那
0: 解
1: 个。
0: 释。大致上它，因为我看到你们嘎雅这个词，我就想到泰雅族哈。泰雅族他们有一种，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叫做嘎嘎哈。那我的印象中，就是祖先对他们所去传承的一些，不管是他。

0: 如何跟这个万有的灵界来对话？那这个也是一种人跟灵的关系。所以我最近会理解，阿雅其实是一种人跟所有的这一个宇宙的这个不同的存在的一种关系的连接，还有一种秩序的一种规律规范，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随时改变的。
1: 对哦，这难怪那个东东侯问说，这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哈、哦，那
0: 对对
1: 个
0: 对，
1: 蛮深的，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或延伸哈、哦。那就是
0: 嗯哼。
1: 说，那我就很好奇，这样一个精神也好，或者是说一个祖先的一个规范、族群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识，来到跟你的这个耳濡，你是艺术创。

一直在影响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想要走向这个祖先的路这样，所以故事是从这个开始的。那后来那后来是解梦之后发现他好像应该要去跟伊德斯学习这个纹面的技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师徒的关系这样，所以是这个整个故事是围绕着。哦，还有我的徒弟就是德牧哦，那他也是因为很多梦境的图文，所以他身上也开始排斥了一些我们那个几何的这个图文在身上，都有不同的。

0: 所以里面有影像，有视觉艺术的呈现，然后有物件，然后有这个文化的，对，所以这是我们所提供，所以它比较有一种杂糅了这一个过去传统，它怎么样重新出现在当代的一个历程，这是大概我们这一次参与的内容。
1: 是，所以在他们这个展览第二展区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0: 要煎嘛，是不是？
1: 博物馆里面，
0: 嘿，
1: 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是有铁针的这种结构了啦。
0: 哦，
1: 所以，对对对，那个日据时代收的，我们有看过嘛？那我们知道是以前可能有用这个兽骨，那也有用这个植物，比如像柠檬籽。

0: 常多的意义。第二道就比较严肃了。
1: 哦，哎，你们儿路有没有出版跟那个文面文化有关的书啊？还是出版
0: 没
1: 品？
0: 有，
1: 没有。听一下东东侯温的一个介绍哦，才会了解说以前可能有一些那个印象太过片面哈。哇，好，那。

0: 然后晚上是我们的音乐节。那今年都有蛮多优秀的母语的创作人会来
1: 是。
0: 共襄盛举。那隔一天呢，是我们把部落的拉雅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进猎场，你
1: 哎，
0: 可以走水路去探访部落的旧址的这些活动呢，会有六
1: 哦，
0: 项。就在第二天15号的时候，会
1: 哎，
0: 在部落的不同场域，然后这个是需要优先报名的，所以所有
1: 是
0: 的内
1: 是，
0: 容就可以请大家搜寻。

0: 天，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了正是泰鲁格族在应该说是花莲秀林乡这边有个同门部落，那主要的族群就是以泰鲁格族为主，然后在部落这边又有一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创办人东东侯温。好，诶，你刚刚是不是讲说那个姚宇谦有参与你们今年那个山谷音乐节是
1: 吧？之前有演唱过，然后今年呢，他会来当我们的主持人。
0: 哦，那个山谷音乐节主要都会邀请，就是用母语创作的一些音乐人哈、来做表演哈、那我们接下来邀请那个东东侯温来介绍。就是因为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个一些就属于你们的安排的一些游程嘛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在交通上啊，我要怎么样来到你们这边啊？
1: 哦，其实同门离市区大概30分

0: 他也可以在花莲是住宿，因为刚说的车程没有很远。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有的人可能也有那种来半天的，对不对？
1: 也有，对对
0: 对，也有那种来三天，也有来那个一个礼拜的哈。
1: 对对，
0: 我刚才听你介绍，你们还有你说那个牛骨，那个我可以了解牛骨，然后自己后来把它有办法，游客就可以做出一个饰品出来，这样子。
1: 如果他想要做比较大的话。就时间要比较久，然后我们通常半天的话会有一个
0: 半天，大概可以做出什么？比如说，
1: 就是一个小玉石的那种感觉
0: 哦，牛骨哦，哇，这个是蛮特别。那你刚才说口簧琴的制作吗？
1: 对对对，
0: 口簧琴不就是用竹子做出来的，是不是？
1: 对，竹子，但是它就是有个簧片嘛，你才能够弹奏出音、哦

0: 走读这样子。
1: 那很好奇部落走读你们的重点会在什么样的点？
0: 你比如说一些部落的历史场景，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黑暗历史的故事这样子。
1: 啊，什么叫黑暗历史？
0: 可能跟殖民有关系的。
1: 哦，那你们这边会有跟族群文化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是什么比较有文化上的连结的？
0: 有遗迹，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日式

0: 然后想说，就出去闯闯，去不一样的地方体验一下生活，也要考量到就是家人们的感受，毕竟他们帮我付学费，那只好就是学一个比较近的地方。那台湾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1: 是，因为一个女生嘛，要离乡背井到其他的地方去念书，家里难免还是会担心。但是你提出来台湾念书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会觉得这里很安全吗？还是会有一些顾虑？
0: 其实我爸那个时候是不想让我出国念书，

0: 主持人会纠正我的口音
1: 啊，
0: 然后在可能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会注重我讲出来那个字到底发音正不正确。
1: 是，那你进来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学习到你喜欢的科系，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科系是你想象中一样的，还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它比我想象中的要辛苦。
1: 怎么说？
0: 因为广电系的全名是广播电视学系嘛，然后它除了广播，我们还要接触到电视相关的，就是拍片那些，然后

0: 想啊，这堂课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但是我发现不管你是大一大二还是像我一样开毕业了，选课都有个共通点，就是必修课没得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必修课都很爱排在一些让人看到课表就开始痛苦的时间。但慢慢开始长大，经历的事情也变多，我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有一堂必修课。人教过你失恋要怎么办吗？人教过你失败之后要怎么样重新站起来吗？人教过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失去，面对告别吗？好像没有。所以我今天请了一位老师来陪我们上这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必修课，看看这门课到底要怎么样修才能拿高分一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生死关怀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郭慧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那先请老师跟大家打这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有跟老师闲聊一下，就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根本就没必要去想这种事。那从您的观察来看，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下意识的把死亡放得这么远呢？
1: 因为我觉得

0: 完全没有关联的，
1: 嗯，
0: 也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想到另外一个题材，就是跟我的组长有想到另外一个题材，就是做运动相关的。就其实我觉得电台有点算是我的一个 comfort zone， 这是一个舒适圈，我想要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做一个不太舒适的事情。
1: 了解，就是还蛮勇于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而且我觉得做得很好。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做得很好，就是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其实我们听到的都是重点，也就是说其实你有特别去设计过啊，就是

0: 而接下益州职位的就是你知道的白水，也就是尾崎秀珍。
1: 哦，
0: 尾崎人，北部很多文人已经被笼络，乖得像是猫咪。
2: 阿木感受到佑春眼神中的敌意，尽管原谅自己与日本人合作，但却从未减少过戒心。不久后宾客到场，尼山一周看起来是

0: 抱歉，该说北白川宫能久大神吧，在台湾可是比开拓三神更重要的大主神，威严跟庇应无所不在啊。
1: 略有醉意的宁山抬起头望向晴朗天空，忽然想到了什么而定。宁山拿出了一本诗集传阅，众人就诗的内容热烈讨论着。
2: 哎呦，您宝刀未老啊，用字精巧又有力量。
1: 阿木闭着嘴帮忙端茶，他对众人对话既不了解也没什么兴趣。倪山语出惊人地说，
0: 各位的赞美我就厚颜收下，说到文字

0: 得了这本秘籍，由诗书为首，提议聚集文人学习，好好善用这个力量帮助人们，于是才有立社的诞生。来，这本。
1: 幼春从一个独立架子取下了一本书递给阿木，阿木战战兢兢地接下，轻轻将书翻开。
2: 这就是秘籍？可是不是说要有文才的人才能看吗？
0: 所以这只是入门书，原本秘籍内容相当多而繁复，甚至有的很危险。此外，秘籍十分珍贵，所以挑选其中比较安全的部分，重新抄成这本，以便阅览。入门秘籍的内容就足够让立社成员学习到基本而实用的法术。

0: 源还没有办法支援处理的时候，身为平凡人的我，可以先学会哪些救人也救己的知识技能呢？这个委托人的提问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外科专业医师的白应宇白医师，先欢迎白医师。
1: Hello， 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应宇。
0: 是，谢谢白医师，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来请教您这个刚刚委托人提的问题。但在回复委托人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你，好，你是专业医师，也时常在许多的场合去谈医疗知识啊，最近更是聚焦在急难生存与医疗韧性这个主题，而且试图想要推广到每一个台湾人的身上，是吗？
1: 我在外科还有急诊这些

0: 如果有枪击，你就要找掩护物，所以这些是我们都要先注意的。所以真正的就是急难救助，其实都是要先不要让自己变成下一个伤患，
1: 是，
0: 对，先保命，这是很确保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选择呼救，让专业的救，不管是地震或者是非常严重的风灾，还是说真的是战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你的急难救援，即使你让专业，这时候我们一般人就可以学几件事情来确保救命的处置。那这几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评估出血、呼吸，还有看他有没有失温。那出血的话呢，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有花了蛮多的章节去。

0: 分钟之后。
1: 是。
0: 那但是我能够理解，大部分很多人可能压个30秒，他可能就要想说，我要看一下那个效果。可是实际上，我们止血像它血小板凝固，各其他的这些凝血因子过来这里聚集的时候，你就把它想象成说，他们大家要手拉手形成一个很。

有时问有呼吸不顺或开始已经产生阻碍的时候，这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在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先稍微跟大家提到这一些。那还有哪些有用的实用的手续内容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倪安东带来的《救命》。

知道说要报警啊，要做一些啊等待医护人员的专业救治，但平凡如你我，我们不是要去考取什么执照，我们不是要去考取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但在当下事情发生当下，我们可以有刚刚在音乐之前有的这些基本观念之外，诶，除了个人，有时候讲到哈，尤其像台湾，比如说我们刚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乌俄战争的战乱，但台湾像比如说容易遇到地震啊，然后遇到一些我们会说防灾演习的时候。

救护车还是是已经盖好的建筑物，这些医院其实在这几场战争里面他们都会变成是就是被攻击的目标。那所以当然医院也有我们可以去改善的地方，或者是提高医疗韧性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灾难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就是会需要越来越多人知道如何在前几分钟或前一个小时，我们现在有的高医疗水准，它其实也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那我们如果提前做好准备的时候，它

0: 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

目要来探讨这个话题，而且我们也请到一个专家。但是在进行我们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0: 去探索海洋的各种能源的发展，说真的比在陆地上困难了好
1: 多
0: 倍。
2: 对
1: 对，
2: 这样的一个技术门槛在那里哦。那理事长，你对于波浪能这件事情的发展你是怎么看的？你还是乐观看待吗？
1: 对，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乐观一些啦、哦、而且也不是说乐观啦，就是说它确实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的一种能源形式。
2: 嗯，
1: 对，所以应该要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民众，大家应该要努力的能够去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技术把它发展起来。
2: 嗯，所以在你们协会的立场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推动波浪能这方面。
1: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协会。我们协会大概是2022年成立的。那我们当初成立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发展波浪能的技术。
2: 嗯，
1: 那也看到国内外其实这样的海洋能的技术好像没有

0: 都是比较大的地方、
1: 哦、
0: 当然、除了这个地方、哦、其实像我们现在离岸风电发展的这些区域彰滨外海啊这些地方，其实还有东部啦、哦、这几个地方、嗯、以能量来看的话、哦、它的能量密度其实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还蛮多地方的、啊、东北
0: 有这些可以冲浪的地方，其实也可以说它的那个地方的波浪能量会比较大
1: 哦、嗯，所以我们解释一下波浪能，其实就是靠着那个波浪一波。

0: 因为其实这个是最急迫的，
1: 嗯
0: 啊，一个是发电，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去减缓我们海岸被侵蚀的这个程度
2: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急迫性的一个波浪能发电的设置方式。
1: 嗯，
0: 那当然未来也有可能会发展到海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其实对这个。

0: 材或者已经有
1: 我们在那里利用这样
2: 子。对，其实我们可以跟海堤做结合，那也可以放在海堤前面啊，因为这些地方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海堤，就是它的波浪能量太大了，所以才会去盖海堤
0: 挡住
2: 嘛。对对对，那所以可以比较优先去发展的可能是这些地方，
0: 是反而是
2: 大家就是你又希望有电，可是又
1: 不想有那个电厂这么
0: 不希望噪音跟污染都在我家附近
2: 对。

0: 的这样子。
1: 没错，
2: 有，其实现在台湾大概有几家在做波浪能发电的技术研发了，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在做这个研发的工作。哦，对，而且连那个发电机其实台湾都可以制作。
1: 是
2: 啊，因为波浪能它的发电机组可能规模不会像风力发电一组就电，其实又不太一样。
1: 是
2: 啊，所以机组的话它其实都是比较小机组，然后我们把它并排在一起啊，因为你浪来是一整条式化，那它的施工成本，当然你要放到海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但是如果在岸边的话啊，其实这样反而是一个成本会比较低的。

0: 身，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陈清茂建筑师，用开放的思考来面对限制，用落地的设计来回应生活。

0: 其实是一个蛮需要时间历练，加上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我在看他的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建筑师挺酷的。他形容他自己呢，是一个爱吃爱动

业2017年开业到现在差不多也九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在这个九年之前呢你都会在不同的事务所去历练，决定才开始自己要成立自己的事务所。但我们后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你很喜欢运动哦，这些的运动啊，譬如说早起追好浪不被

0: 可是他非要用比较好的材质，用 B 材质，那这样的话超出你的预算，那怎么办呢？这样怎么沟通呢？
1: 我就跟他讲说，你比如说冷气好了，长官有时候会喜欢想要买到大金或 Panasonic，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我们这个空间是什么什么，我们预算真不够，要不然这样好，我们就是比如说假设整体来说预算只有五

印度、西藏、泰国。他说在一座城市停留久了会有感情，他融入当地的文化，也重新思考建筑存在的价值。如今的他认为建筑师最重要的不只是完成设计，而是具备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突破困境的综合能力，勇于开拓、创造价值、改变思维，用建筑与环境、与城市展开对话。

0: 北好像还好可以啊，然后就去、嗯、哇
1: 够了很远、啊、
0: 然后就我每次我要去远的要命王国我们就去那边跟老师沟通。后来会接也是因为我有去 Google 他，那发现他其实那边是国高中生，然后他专门接的学生都是有一些特殊遭遇，然后集体住那边，然后他想好啦好啦我们就去就当做善事，对，然后就接了、哦、就陆续接了几个这样、
1: 嗯、所以像譬如说您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国中还有高中的这个学校啊，那你

请到卧草营运长来上我们节目谈他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一月一直在跟一个试图诈骗他的来自中国的网军哦，他这个人假装自己是 ICIJ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身份，那取化名为这个天下杂志总编。

0: 他不是只是想要骗你个十万八万就跑掉了。所以用传统的说防赌诈骗或者惩治诈骗的观念跟法律去做这些事情，去打击这些人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要想的是说，因为如果诈骗就骗钱的话，你可以想象它会有某种成本效益，它必须花多少时间投的，那就很有趣、哦。
0: 对台湾，简单，它是对台湾的统战的一部分。
1: 它没有直接的利益，那它拿这些资料要做什么？表示这个利益对他而言其实潜在的
0: 更大，
1: 更大。

0: 我可能都是很模糊的印象，只知道说哎。欸，我好像有看到一个怎样的讯息，你可能就会被慢慢被洗，慢慢被洗，洗过去了。所以这个是赵少康这个欸，前国民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1: 对对对，
0: 他自己自称的，而且我们是确实也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这个境外势力去影响国民党选举。

0: 喜欢这个可爱猫狗的影片，你应该也会喜欢这个粉专，所以他就会不知不觉的这个系统就帮助中国网军喂给你他经营的这种类型的频道。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当然是很刻意的去找一些怪怪的粉专啊，我一看到我就留下，我就停下来，然后我再从这个粉专相关的内容去找有没有其他粉专也发过类似的文章，那我会主动去这样收集。
1: 哦，所以你会比如说截他的关键字，然后去在 Google 上搜寻。
0: 对，那我也。

0: 国军，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提到说这些，你刚刚列了五六个，就是粉砖，它会，它过去可能是这个报，就是改人设，开始这个 promote 台湾特定政治人物的这个说这些人的故事哈，我好奇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过去的东西全部改掉？那你一旦改了之后，会影响他的流量，或者是影响他的粉丝的粘着性吗？
1: 当然，第一点就是他，你可能看到那个粉钻的时候，你如果再多想一下的时候，你可能会点进去，然后看他说，他之前发过什么？如果前一篇在发可爱猫狗啊，这篇在吹捧特定政治
0: 很
1: 人物，
0: 奇
1: 好
0: 怪，
1: 像太奇怪了，所以他必
0: 所
1: 须
0: 以
1: 有
0: 他会
1: 点
0: 把旧
1: 像
0: 文章删掉。
1: 对旧文章删掉，我重新再来。那你大不了最多是看到说，他文章不多，
0: 但是你还是会
1: 对。
0: 是他的追踪者就对了，因为你之前追踪过他。
1: 对，如果你有追踪的话，你可能就还是会维持，但你会不知道他改了
0: 他原
1: 名
0: 本
1: 字。
0: 是谁？
1: 对，你会想说，比如说原本有人发了。

0: 你看到，所以对，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自己某些程度也觉得，如果是真的，那其实有让这样的声音出来是好的。那只是说，这个我们也要注意说，它是不是有被不成比例的放大？刚刚讲的，
1: 是，
0: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自于国内的声音？
1: 对，
0: 它是本来应该有的舆论，自然形成的舆论。
1: 我要说那个频率很。

0: 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用这种非武器的攻击，
1: 嗯，
0: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想到，这是一个飞弹、一个船舰，用跟国防科的单位比起来，不用什么1亿美金、1亿台币都不用，它就可以进一个像是真的一样的媒体。
1: 嗯，
0: 加上现在有 AI 的技术，又可以跟辅助这样的这个位置。

0: 想说，这个时代什么东西好的东西你都是要花钱去买的。这个看病你是要去看医生是要花钱，虽然很便宜。然后你要得到任何的资讯，你要健身，你要去健身房请教练哦。你要什么食品，这个好的健康食物也是很贵。那为什么网络上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会免费给你，而且大量给你，而且告诉你说这个是独门秘技，全世界只有我知道的人，我跟你保证是十之八九，90%
1: 这个，哎，就是服务啊，或者好的产品是有价的。
0: 是。
1: 当你发现这个东西是免费、是无价的时候呢，
0: 其实就怀疑他有鬼。
1: 这个比较说，你就是那个。

0: 以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国际社会哦最头痛的问题啊，就是说国际社会哦向来讲这个言论自由嘛，所以这些刚刚你提到的一些什么用迷因啊、生活冷知识啊、街头访问这些东西啊，只要他不触犯当地国的这个法律的话，他大概都可以自由的传送，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在这个维护言论自由的这个情况。

0: 边的事情啊。他攻击完以后，他又回复到这个谈养生什么东西的。他攻击完以后，这个讯息已经传播出去，他已经打到了几个脑袋了，他已经这个都支持特定硬体这个状况哦，来影响我们的视听大众。所以为什么在 TikTok 被世界国家啊，不只是美国啊，全世界几乎全世界都把 TikTok 给禁光了？原因就在这里，他就是不断的利用刚刚提的迷因啊，什么这个街头访问啊，或是什么特殊的艺人来带风向等等，来达成认知战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平常接触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冷静的去看这些讯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甚至于拿这个讯息啊跟周边最好的朋友来讨论说这个是真的是假的，或是自己问自己是真的是假的。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说自己问自己干什么啊？当我们自己问自己真的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吗？只要我们这样问的时候，你上当受骗的机会会急速的降低啊，因为你不会在一时冲动之下去相信他，你冷静下来，他要骗你的机会大概就会降低。所以这是基本上在我们面对那么多假讯息，那么多认知战讯息攻击的这个环境之下，自保的一个很基础而且很必要的一个手段。
1: 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看了一个标题他在讲什么，那我们的这个特定的政治啊

Cricket Bat 啊，就是滑鼠钓饵啦，应该这样分哈，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很耸动的标题，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什么，然后这个就炸锅了，后面讲什么不知道，让你很好奇的去点他嘛。我们每天都是看到这种标题嘛，他你一点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抓到说你喜欢这个东西，他演算法就过来了哈。这个过来的过程，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跟演算法打战嘛。怎么跟他打战？没办法跟他打战啊，因为演算法都掌握在各个平台的极机密的商业机密里面，所以你说我不用演算法好不好？那是属于电脑专家的事。有没有人在做事？有。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演算法，它到底做出什么样的结果了？那我读到的资料是说，他们希望每5折某一。

但我想说你有这个经验的话可以提供给相关的朋友来参考，绝对有益而无害。我不懂电脑的这个运算方式，但我想绝对是有益而无害。为什么呢？在我们在研究过程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节点的信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得到任何讯息

讲说台湾就是鬼岛，这个鬼岛竟然传到现在啊，因为他们两夫妇的吵架啊，变成是被扩充成只要你不满意就可以骂鬼岛，台湾鬼岛，你想想，如果你是中共，你要不要用？要是我是中共，我一定会用哈，这个是一定会可。

那实际运作上，他们是就分众就不同的族群了啊，比如说对这些年纪大人传播健康的谣言，然后指向政府不照顾年轻人，然后还有特定职业的这个阶级对立啊，互相挑动，那这个都有。

0: 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1: 慧芝姐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最近比较夯的议题，但是这个夯其实不是太好，就是大家都觉得蛮恐慌或者不太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沙拉油风波啦，说是毒油，那当然就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不过的确它是一级致癌物，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非常小心。那今天要请教孟凡这个事件，他所引申的一些健康疑虑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孟凡在节目中也跟大家

0: 因为它是有机物嘛，然后烧烤的温度高啊，时间又长，其实里头的那个苯甸皮含量是还蛮高的。嗯，对，所以它
1: 毒油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它跟以前这些事件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对，因为我先生本身是那个职业医学的医生，所以我昨天来之前我有咨询一下他，
1: 是是，
0: 我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他说他的硕士论文，因为他念食安所、哦、他就有，他念台大食安所，所以他硕士论文就有知道这个东西了、嗯、他的英文叫 BAP 嘛，
1: 对
0: 对，苯甸皮。他就说这东西，他也是讲了一样的话，他说这个就是本来你在烧烤肉类啊什么高温的就会有了、嗯、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它应该存在于油之中啦、嗯、只是我要觉得因为大家听到一级制

0: 吃烧烤类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你会对于说产生苯偏皮的各种方式你就会更清楚一点。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啊，它像是这个我们其实很难避免的哦，就是它属于加工污染物的一种啊，好、像食品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烧烤啊、烟熏啊、
1: 烟熏
0: 油炸啦、炭烤的

0: 要有所警惕哦。
1: 哎、欸，这个确实是啊，塑化剂对人体的危害已经非常多的研究证实了。我相信不止失智或是过动，它一定还会跟其他的疾病有一些相关性嘛。对，那但是塑胶又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是它已经融入在我们的生活

0: 是哪一种比较好呢？
1: 是是是，
0: 或者哪一些油我们尽量要避免呢？这些都是一门学问啊。比如说大家比较赞美的、赞赏的，就是像是这个橄榄油，
1: 对，
0: 那当然它有些也是可以耐高温，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它就直接撒在这个食材上面，这都很好的油，
1: 是，
0: 或者是芝麻油啊，
1: 对，
0: 比较耐高温。还有这一次出问题的油是大豆沙拉油嘛？
1: 对。
0: 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它是怎么样提炼出来的？还有

0: 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对，这些都来跟大家谈一谈，然后各有哪些优缺点、
1: 啊、哦，我觉得橄榄油当然是大家知道很好的油，因为地中海饮食、什么麦德饮食、预防失智的饮食等等，他们都很强调那个就是要用橄榄油这个东西嘛。可是你说橄榄油，它确实是很好的油嘛，但是其实过去也有很多橄榄油的事件啊。
0: 嗯，
1: 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叶绿素事件等等的，然后。

0: 橄榄油本身绝对是好的，可是就是从食品的观点来讲，你要买到纯粹的这个，坦白说我们消费者也很难去判断啦、
1: 啊、
0: 所以又回到说大家要一直换厂牌这件事情。 对橄榄油的话，它其实也不会不能炒菜嘛，之前有分享过，因为它的发烟点大概是180度190度、
1: 嗯、
0: 所以它炒菜的温度不会超过它的发烟点，所以它是很适合拿来炒菜的啊。当然它第一个因为它贵，所以不会有人拿它来油炸，然后再来就是、嗯、因为它是不饱和的比例比较高的油脂，那不饱和的油它去

这样子。对，那话又说回来，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油炸，为什么长辈们以前常会说炸东西就用猪油最好？因为它是饱和的，就它饱和比例高，嗯，所以它确实拿去炸的话，它反而比较稳定，欸，因为它比较不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问题，嗯，对，所以有，我觉得

0: 最糟糕的是反式脂肪，
1: 对，
0: 可是饱和脂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它当然不是叫你完全不能有饱和脂肪，因为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比例要降低一点点。对，像那个美国心脏协会啊等等，它都有定一些标准，就是比如说你一天的饱和脂肪的热量不能超过就是总热量的 7% 以上，就是要压低它的比例，不可能是零嘛，但照你控制 10% 宽松一点 10% 以下，然后再来

嗯，就是好像它是在黄豆一开始在加温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温度弄得太高，所以是在前端它还是黄豆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这个苯偏皮了。那对，就是还没有确认，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对，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老实说也不是要替厂商多脱罪，可是去很难去避免，然后你也很难去就责。我觉得就是啊，我们身为消费者要保护自己，真的就是再讲

那个牛奶锅什么的，它的油当然就会少啊。你如果是清汤的，根本就没有油嘛。那种比较和风清汤的，你表面看不到一滴油，那叫蔬菜。你不要吃太多火锅料嘛。然后蘸酱的部分，你不要去用很多的什么。你如果又去用那个叫什么沙茶酱。

0: 对，
1: 很惊讶、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在吃地瓜前，如果先吃一点油的话，
0: 嗯，比如说你吃什么样的油？
1: 我是吃不健康的油，因为我那时候每天吃地瓜觉得很难吃，所以实验呐、啊，
0: 哦，
1: 对，所以我就
0: 这样，而不是
1: 我是为了这样，所以我就只吃了那个油，然后奶油，然后再吃那颗地瓜，
0: 哦，
1: 然后那个血糖缓很多、欸，

0: 它会融到那个就是烫它的那个水里面，嗯，所以他们适合的做法是烫个三分钟之后捞起来，然后再拌一点油去吃它，嗯啊，然后那个菜汤是绝对不能喝，因为菜汤里面都是假，对，哦，
1: 那所以说火锅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对他们也不要喝火锅的汤，还有磷，嗯，他们也容易磷高嘛，嗯，磷跟钾都会融，
1: 等于就饮食上的一些知识我们是需要具备的，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吃的比较健康啦，而且有时候这个是的确要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嗯。

0: 不会把餐厅考虑好哦，我从来不会，我都是排点，就是住宿在哪，然后要去哪几个点玩，然后餐厅从来没有排过。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出国，我发现他每一餐要吃什么餐厅他都列出来，我才很惊讶，我才想到啊，原来很多人会把吃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对，这真的是价值观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其实就价值观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哦，真的要适度。很多人当然他就说哦，这个地方是哪个有名，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名什么吃的，他去那边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啦。
0: 对 对,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不对啦，对，可是就是我觉得要取得一个平，我觉得我这样又有点过度极端了。
1: 但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太被他牵着鼻子走也不好，但就是说你可能偶尔可以这样子，
0: 对，
1: 大部分情况我们要正常清淡健康的饮食是最对的。

边希望能够加码通过670亿美元的补充款项。好，至于我们台湾方面所关注141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这包括像是爱国者飞弹系统了，还有防空系统等等，目前都还在审查。好，我们谈这些冰冷的数字，主要是告诉听众朋友，这些都显示防务需求所拉动的军工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知道，在地缘政治引发区域动荡，真的是显示出蛮大的

统啊，燃油喷射的系统是他负责帮忙国内维修市场跟保养的。然后还有永鹰高教机，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汉翔他有出一台高教机嘛，是整台飞机都是台湾自己自主制造的，那他也是负责这个永鹰高教机里面的一些液压的电磁阀，就是一些引擎。

就是其实因为它累积这么多年，快50年嘛，那它就是刚才我提到说，它是从整个农机开始，从单缸引擎，然后一起到5到6缸的船用引擎，甚至到汽车引擎，然后到飞机、到直升机，甚至到战车，到现在的无人机，他们都开始就是一阶段的进程。我们以

0: 力很强，大家都知道。
1: 哦、
0: 那台湾也非常符合，就是在这次的非鸿供应链中有自己的一个角色跟地位。
1: 嗯、
0: 那觉得比较可惜是说，如果预算如果这次一直都没有通过的话，未来这个机会有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会到台湾身上来。我觉得比较迫切、危急的事情是这个。

他们技术上一再的精进，政府过去都一直希望我们的厂商自主研发，他们做到了，但是这一路上涡喷引擎制造商我们的风罩呢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但我们希望国人也给他其实支持，但政策呢很重要的在立法院这边是不是预算支持让他们更有力道来支持他们继续往前。好，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游小燕今天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我们谈的是国防自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走的路，那目前算是小峰

0: 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拓维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陈静茂建筑师，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建筑，更是在设计一种生活方式。热爱冲浪、攀岩、露营与旅行的他，将对自然与生活的感受融入创作，让建筑成为连接人、空间与城市的桥梁。从幼儿园、国中小学校、运动中心到消防分队等公共建筑，他以设计回应土地，也为城市创造更多温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庆茂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是一个蛮需要时间历练，将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我在看他的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建筑师挺酷的。他形容他自己呢，是一个爱吃爱动爱

0: 是其实就在规划商品规划、产品规划，就是一些住家部分、那也有独栋的，也有集合，那营造厂那边其实就看怎么盖出来的，我怎么跟工地主任跟分包商小包商讨论这些细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建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需要时间历练，这样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1: 因为你从开业立自己的事务所，但我们后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你很喜欢运动哦，这些的运动啊，譬如说早起追好浪，不被

0: 我没办法，因为通常他们会有一个需求数，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数我就是要盖1000坪、嗯、结果我的预算边边只有500万，怎么盖？所以这就要直接跟业主讨论，你要不要1000坪可能变成现在行情你只能盖到300坪，剩下的700坪我们分期来一步步实践，跟他沟通这些事情，因为是
1: 可以 OK 吗？
0: 对啊对啊，你听完然后你要有判断，你又要达到他的目标，你的整合跟协调跟沟通能力就要综合的发挥、
1: 嗯、那你有没有碰到他可能在一个预算之内是这样子，那他可能用了一些

0: 当然也有啦，喜欢大山大水啊等等，你要分享一下你去哪些地方。
1: 我之前有去过印度啊、西藏、埃及、泰国也有，泰国是去跨年，特殊在这几个，其他的那种度假那种巴厘岛那就不用说，那就还好、嗯、去西藏大概13天，埃及也是10几天，去印度是1个多月，是30几天。
0: 你的建筑的标题像埃及啊
1: 那是金字塔法老王去看一下墓啊、哦、不过去那边其实就是去走走看不同的生活跟文化。

0: 分开标案的吗？同样一个标案，
1: 同样一个标案，同样。
0: 所以那这个营造厂是你们自己找？
1: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人家介绍，说这营造厂还不错，可以跟他合作看看。然后看他们有什么案子，我们就会合作看看。合作合作，可能就会跟这个营造厂当好朋友，以后有些案子
0: 就会一起合作。
1: 对，要的话也是邀请他一起来，来努力来实践。
0: 因为我看了您的建筑师的角色跟过去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在你之前在当学生时期，或是呢你自己所认知的你们的前辈。

0: 预算法规定，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八月就要依法送交立法院。政院人士二号提及，明年度总预算将纳入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预算，并依法在八月底送立法院，拍板后会正式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三号出席2026日，他指出，明年度的总预算将有四大优点，会是过去几年无法达到的新时代。他说，
1: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是达到一个债务平衡的一个阶段，这是过去数年

1.5 连续10个月维持扩张，并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NMI 则由前月 59.9% 回落至 57.3%， 但已连续17个月维持扩张。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7月制造业 PMI 及经济成长率都反映台湾出口表现强劲，是制造业维持高档扩张的重要支撑。至于非制造业较上月回落2%，连贤明表示，主要是与近期股市波动有关，部分业者对景气看法略为保守，担忧财富效果降温，使民众对高

0: 接。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面对历史性日元贬值，日本政府证实与美国联手进场买日元，并表示未来如果市场再度出现剧烈波动，不排除再次协调干预。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今天以日美货币同盟的完成型来形容日美这次协调干预会试，凸显两国在稳定汇率上的合作已经迈入新阶段。NHK 报道，日本官房长官牧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的协调介入是依据去年九月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执行，主要是因应近期日元汇率过度波动以及市场失序。他表示，政府将持续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并且和美国财政部保持紧密沟通，若有必要

0: 加完善。记者杨仁祥报道。
1: 为肯定唐氏症患者在生活、学习、职场上的努力，也让社会大众对于唐氏症有更多的认识，唐氏症关怀者协会于2025年举办第一届金唐奖，赖清德总统3号特别在总统府接见所有得奖。

0: 白会八代市长小野太辅确认首批物资交接及后续安置规划。他说，
1: 这一批物资目前已经都全部送到熊本的其中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八代市，那有八代市的政府等于是接收这一个第一批的五味床，包括隔屏，就会接收的政府单位他们去看要放置在哪一个地方。
0: 住了148张福慧床及40组。

出也是区域市场之冠，达到37亿美元。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来台旅客中，纯自由行占比高达76%，其中影响旅客来台的关键以个人游记占比67%居首，其次是旅客评价占比59%，显示真实的旅游经验。

0: 换个话题，要一一请教王老师。首先就是这个能源供应枢纽瘫痪，重创了全球的炼油跟天然气海运的供应链。所以王老师怎么看？对全球的影响，现在已经影响到什么程度了？
1: 应该说全球都在适应川普，我们也在有点

0: 月就是大概是100美元、
1: 嗯、
0: 突破100美元、
1: 嗯、
0: 那现在回落到大概是去年的水准，接着到现在每一六最新数据是7月20号、
1: 嗯、
0: 所以也没有再飙涨到3到4月这么恐慌、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被川普搞到

0: 那么，全球油价必须维持在每桶75块美元以上，所以呢，现在也还是在这个水准之上，所以我觉得川普其实短期作为看起来是很飘移的，可是长期来讲，他是应该是美国历史长期的目标应该是确定的，就是油价应该还是会维持在75块钱以上。
1: 那另外，亚洲

系，所以年经济成长率今年预估大概是10%左右，中研院的估计是超过10%，而最新大概新展大概或是汇率估是9.5%，它不管怎样大概平均在10%，而台湾的出口应该也会创。

台湾大概涨了 18.1， 所以它的涨幅是比较趋近于让市场自己去决定。那如果看绝对价格的，所以中国的油事实上就算有战略储备，那可是它还是尽量让市场去吸收，应该说中国还是某些程度还是让市场去反应。接着要说的是，中国的油本身某种程度从上面说起来，

0: 那么它就可能跟全球抢油。所以我大概觉得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大概是这两个。
1: 是，那最后哦，我想我们把重点放到台湾哦，就是您刚刚有特别提，已经超过50%以上，而且相当仰赖卡达等中东国家。那么在天然气法定安全存量偏低的情况下，这个赫姆兹

0: 哇，你都中间没有回去香港过吗？
1: 有，就是每年最基本的时候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回去，然后可能中间一些假期有空或者是。
0: 你真的这么厉害，在台湾自己学做饭？
1: 对啊，因为不想每天吃外送，然后有时候也想家的味道，那只好就是自己煮。

0: 的一个成品啊，我觉得还不错诶，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听听呢，就是永新他做的一段访问。
1: 我们学会了考试，学会了长大，总以为人生还很长，直到面对告别才发现

0: 生命的准备。
1: 如果我们都知道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堂课，那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现在就开始准备的呢？
0: 可以陪伴家人，让他生命比较不留遗憾。譬如说，我们如果平常就能够去了解说医疗，好，这个最后的医疗的做法，那或者是家人，那我觉得这个都会让彼此其实生命的很多想法更拉近，然后也比较不留遗憾。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把自己照顾好，它就是爱自己。那因为爱自己，也其实也是爱家人，因为家人就不用担心我们。

0: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更认识我自己。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我的组长有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听完节目之后要给他一个心得的报告。然后呢，我每次一开始其实就是有点调皮捣蛋，我的个性可能有点调皮捣蛋，但是我的口条能力，然后在反省的过程中，我也更认识到我自己不喜欢什么，我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好。
0: 是，所以在未来如果你有学弟妹想要来央广实习，你会推荐吗？
1: 会啊，一定会的。
0: 好的，今天非常的开心哦，为听众朋友访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像我们就会有两个角色，可能会有蛋的角色，然后也会有这个就是男生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是叫角，然后我们就是角的角色会拿细的呀，这个四块竹子
1: 哦，
0: 对，然后会拿在双手上面，然后让它发出节奏的声响，然后跳舞。
1: 哦、
0: 对，那蛋的角色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拿这个围巾，
1: 嗯、
0: 很长的围巾，或者是拿扇子、
1: 嗯，
0: 会跳一些比较小蛋的舞蹈。
1: 是，
0: 对，那就会唱一些会有男曲，男曲听起来会比较悲伤，然后这个延音都会拉得很长很长。
1: 对
0: 对，那也会有这种车鼓小戏的，例如说叫做这个草桃啊。

0: 可以玩。
1: 欸，他为什么设定是乐琴？嗯，
2: 对，因为他其实都知道我一直以来就是在学习乐器。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我们的制片黄应杰，他很有这个不一定要写实。例如说有一个画面是这个有一个主角他从这个椅子上跌下来的时候，嗯，就好像你也可以

0: 月老，这事情还是把你拉回来一下，就是
1: 对啊，其实会蛮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创作能量是有限，他想要讲的话也是有限的，对啊，你只要一想到说你可能要做到60岁才能够才能够。

0: 来做编曲。那我觉得培育老师他很厉害的地方是，其实他可以很细腻的抓住很多那种文字表达不出来的情感。
1: 嗯嗯嗯，
0: 对，我觉得培育老师真的是很厉害呢。
1: 我觉得他是一个点点点加三万公诶，那可以给你加。

0: 我想梦乡，在那么，你说已经蛮多年前，
1: 对。
0: 然后阿昏，你听到这个歌，你就觉得很被触动，一定有一两个，也许是歌曲的画面或者是 melody 让你久久无法忘记它吧。
1: 嗯，我觉得是他写出了那个旋律，让我真的看到月亮的感觉。
0: 嗯嗯。
1: 除了看到月亮之外，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感受到那个很强烈的情感，但是那个情感又是内

0: 有很多，我觉得他好像这样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正确的那种想法？不过
1: 是，
0: 我也是慢慢的在学习。
1: 哎 老师
2: 啊，
1: 是可以这样放弃的吗？
2: 不是，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考虑过这种事情，因为

0: 对，
1: 那到底有没有认真听？
0: 应该有，有，有，有。对，所以其实跟老师学到最多的，我觉得就是
1: 要要要要。
0: 但是越学越多之后，就觉得嗯，好像蛮有信心的，
1: 就是你会理出自己的一条路，理出。

0: 你说，
1: 因为他们给我就只有什么乐器都没有，就是就是他在麦克风前面这样乱哼了一段这样。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巴厘岛音乐，我就把甘美朗加里面。
0: 你是按照当下手边有什么素材就拿来用，
1: 不是不是。

0: 血还没有在流，或是那个温度有没有保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
1: 是，对，因为其实像在出血的时候，大家其实你就不要去怕弄脏你的手或者弄脏你的布料啊这一些的，你就是真的就是尽量的压。其实事实上，我们真的要压到比较止血，至少都要3-5分钟之后。
0: 是。
1: 那但是我能够理解，大部分很多人可能压个30秒，他可能就要想说，我要看一下那个效果。可是实际上，我们止血。

0: 吸的话，它是会流出来的。那当然，如果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进行 CPR 的部分。
1: 嗯，是有这些危难的状况。刚刚提到有失血，有哪些有用的、实用的手续内容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倪安东带来的《救命》。

到底有多恐怖、啊、我们台语以前综艺节目、啊、后面讲一句话了，哇恐怖，加恐怖，就这么恐怖、啊、留下书社啦，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书店、啊、他们的一个店员呢，临时就是这个突然就被香港这个官方来做一个逮捕的一个动作，造成这个台港中啊三个地方大家会去比较密切关注跟讨论啊，甚至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效应，就是因为有一个画面传出来啊，这个画面就是这个香港这个留下书社的一个女店员呢，就穿着啊一个 T 恤。它上面就写着我是书店店员，前面就写这样的几个黑色的一个 T， 就穿着一个 T 恤，它上面就写着我是书店店员，前面就写这样的几个黑色的一个 T 恤，这样子，然后

完全不会是一个问题哦。那出版自由、阅读自由、那个言论自由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权。但是啊，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大哥的一个监督之下啊，或者是底下的一些鹰犬们。

甚至于民主党派，甚至于很多的这些社会阶层，都已经陆续跟中共意见不同的都已经被抓捕完毕。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公民力量，其实已经被中共消耗殆尽。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香港。

多这些异议人士这个晋升，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在之前鸿福院大火的时候有这种鸿福院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想要钳制言论的一个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一次可能外界关注的是台湾出版社蔚成出版社里面有出一本《维红花绽放》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其实

外。嗯，那有些人离开了，但是有些人还留下来。嗯，那对留下来的这一群人，中共还是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对他进行思想的审查，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抓捕的一个情况。那在海外的，当然中共还是持续透过跨境镇压的这些。

的书籍，它甚至于都还没到达这个一般人的手上。像我们过去做中国研究的，喜欢在香港买一些这个一些内幕的这些书籍。现在其实香港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尤其是这种弥足珍贵的这种田野调查的这个部分，这也是让大家想要了解中共用不同的手段去抓捕这样的一个人民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过去常常看到有一些然后了解中共用不同的手段去抓捕这样的一个人民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过去常常看到有一些中共的这些人质外交的这些部分，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像李志莹到现在仍然被关押在这个牢里面。那有一些像李隆基等等，他有

0: 书籍。好，那么其实
1: 所以当下那个时代那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打击是收到一个成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沿用，然后就继续持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
0: 是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带我们其实思考更多现在跟未来会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好，那么一方面其实习近平这一个一上台之后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其实可以说是成效卓著。那么其实

车下面，其实跟中国的内地同化，那么成为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这个没有公民社会生存空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要被消灭跟打击的对象。那进一步的来说，其实我们也会观察得到，像这个执行相关行动的特别是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

0: 在政府的正式的政策上面也有很多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确实也蛮常发现，其实好，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的力量，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管道，其实来试图去影响台湾社会的内部。
1: 嗯，
0: 对，像最近
1: 毕竟台湾对香港
0: 民众朋友的同时，好，那我们在这个法令跟政策上面仍然需要去设立一些防线，来避免中共其实包装成香港的这个对来对台湾进行的渗透。我想这也是这个不得不然的一个必要的作为。
1: 那整体来看，这个很多了哈，为难的部分。

0: 海运运输的关系而无法让油跟物资顺畅的一个流通、
1: 嗯、对啊、嗯、而且尤其是绝大部分能源要靠进口的台湾，
0: 而且和墨泽海峡那边刚好是一个能源的最重要产国输出、嗯、
1: 对，产油国，然后他们只要牵一发动

0: 曾经在大概一二十年前也有一阵子有一些政策要去发展海洋能的技术。对，但是后来就可能技术有一些困难，那所以就暂缓一阵子。
1: 是，所以在200多年前就有波浪能的这个
2: 专利，是哪一个国家？
1: 好好奇哦。
2: 对啊，
0: 对，他是欧洲那边的发明人，
2: 欧洲发明人，
0: 对对对，
2: 他先发现了，
0: 对对对，那哪一国我有点忘记，好像是法。

0: 有些地方并不适合，全台湾应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协会才成立没有几年嘛，哦，
1: 对，
0: 那大家发现哎，有志同道合人，大家集合起来力量从哪个部分开始呢？
1: 没错，海洋能真正要发展啊，其实我们还是要用发电这件事情来进行，然后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包括。

0: 是出乎我想象的快耶，可见理事长那边的技术方面算成熟了。
1: 对，因为其实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示范的地点
0: 场域、
1: 所以大家对这个技术呢其实还不是那么了解，
0: 是，
1: 但是在国外已经陆陆续续大家可能新闻上面

0: 对对对，所以从技术上面来看，可能会更适合台湾的厂商去做发展。
1: 哦，
0: 因为我们过去电子业、制造业都是这种大量去复制的这个概念，
1: 是，
0: 所以它反而是更容易去复制的。
1: 哇，这好消息，表示我们厂商在发展波浪能发电机组上。

安徽前总统高点，也就是说，现在终于很多人都回忆起李总统当时候啊的一个非常他对中国的这个借机用人哈、啊、这种意识形态，那大家就说就这个会阻碍台湾发大财啊，但是台湾经济啊，某种程度都是李总统在借机用人底下，他实行了非常多次，才没有让台湾在那时候整个被拖进中国这个经济黑洞哈、啊。稍后我们再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也是前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郑慕全老师啊，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台积电到联电，整个半导体产业西进哈，磁吸当时候其实非常强大，还有那个紫光说要买那个台积电哈，
1: 是。
0: 啊等等点点滴滴哈。从历史学者的宏观角度来看，其实台湾一直都站在相当程度。

0: 那李琼总统当时啊，就是某种程度叫大家稳着稳着哈，他逆着当时候的所谓的市场风向，他强行的告诉大家说借机用人哈。
1: 是。
0: 他当时候看到了危险哈，是什么？你怎么看？他这个是。

0: 开始我觉得他就有开始去思考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去，但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够去，因为你一旦去了，你就是把我们台湾最重要的种子交给对方，然后等对方成长茁壮之后，那他对我们就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反噬。
1: 他有一种警觉，就是中共会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

0: 那个近乎是耍这个耍孩子气的，不接受这个结果。那也还那马英九还去逼宫嘛，还去说、
1: 啊、
0: 还是说还能够在国民党的影响力当中去稳住台湾。但既然被赶出来了，那我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台联就是国民党的中生代跟本土派组织的政党。那我前年有写一篇李登卸任后的意志，就是李登辉与台湾团结联盟。那我也访问了历任的党主席，那也有接触到这个金。

0: 有问题他就 fax 过来，希望我帮他回答，而且都有时间限制，明天早上7点钟。
1: 了解，好严格，
0: 跟他压力很大，
1: 是，
0: 然后有后来他是下任了以后，我也常去他睡山庄嘛哈。我最害怕听到一句话，他用台语讲哈，我实实在在跟你讲，
1: 好，
0: 哦，我每次听到这一句，我就说惨了，今天惨了。

主意非常的明显，我学这个东西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所以他学农业，他当时说是要解决满洲的问题，但是至少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的物，而且这个标就像您刚刚说的，我要知道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有发现问题而已。然后再来，他是学农业的，我觉得这个跟学法跟学理工有很大的差别。

那更重要的是，他的支持一定会带动更多人相信他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政府会这样子做没有错，但是政府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然后现在是还有很多的人民，他被许多的认知作战、假讯息给钳制住了。所以如果李前总统他还在的话，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我一直认为台联是台湾在政治史上第三势力的典范，就是我不是要跟你夺权，你做不好我可以批评，但是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会归队。这个是台湾现在第三势力都搞不清楚，说我要走一条新的路，但是其实就是是非跟对错两条路可以选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改变 大多数人民的想法，就是我们坚信这是一条对的路，那我们就当

0: 账才可能适用该款的规定。当日收盘价超过2000元以上，价差金额则改以每1000元为一个级距。每增加一项中性的处置，主要功能还是提醒投资人注意交易风险。证交所发言人副总杜慧娟说，
1: 这是一个中性，
0: 它标准提高150元。至于处置措施调整是否有助于成交量能提升，证交所认为这是一项中性的处置。

0: 那世界上很多的先进国家呢，德国、法国、北欧等等国家，他们在调薪机制里面都已经纳入受薪者的代表。我们主张受雇者。
1: 但吴美凤则建议比照现行最低工资法规定，在军工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里的资方跟劳方代表应各占。

0: 的培育上如果遇到困难，那你的真正人才的韧性就会在工业韧性就会有破口。
1: 曾院介指出，台日未来可以从人才、生态系以及技术合作等三大方面合作，包含双联学位、产学合作以及人才资料库，促进人才交流，同时串联产业、政府与新创资源，打造合作生态系，并聚焦 AI、半导体材料等关键技术，深化跨领域研发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

并且发生火灾，同时也补充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受伤。从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已经袭击也梅旗下约20处据点，地点遍及俄罗斯境内各地，以及被俄国并吞的克里米亚岛。也梅在俄罗斯是极受欢迎的线上零售平台，常被誉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战事持续至今。如今乌克兰对俄国境内的民间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攻击。

0: 历练，加上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呢非常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是拓维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陈庆茂建筑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我在看他的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建筑师挺酷的哦。他形容他自己呢是一个爱吃爱动爱冲浪爱攀岩还爱露营跟旅行的人哦。但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些的元素是不是可以造就他现在的这个建筑师的样貌，我们赶快呢先请庆茂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大家好。
1: 很简短哦。
0: 对
1: 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喜欢这个生活，而且你这个

0: 跟你要品牌下去做控制跟调整，
1: 业主都会
0: 通常都会买单，对啊，因为你就只有这些钱，你有想要，我们也没办法凹营造厂，看有个两全其美的方式。设备类很容易遇到，然后材质的话，其实原则上就是看整体预算考量跟你的重点。比如说我今天的是要做一个视听室，好，那我视听室的天花板那材质就不一样，所以那不会省，所以我可能就把其他东西省下。其他有可能原本是要贴瓷砖的，我说啊，这个还好，我们油漆漆漆就好，省下来后拿来放在视听室。
1: 哦，所以你就

他认为建筑师最重要的不只是完成设计，而是具备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突破困境的综合能力，勇于开拓、创造价值、改变思维，让建筑与环境与城市展开对话。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对土地与生活的关怀，而当建筑落成后获得使用者的认同与赞赏，更是支持它持续创新的

0: 到，那就拿出来。我第一次是那个他们自己做卷饼跟咖喱，然后我们就去了这样子。
1: 太有趣了，所以你的旅游很丰富哎。
0: 对啊，不止还有很多一些奇怪的东西。那碍于时间不用讲这个，不然我蛮多
1: 的。这些的养分都可能会成为你在自己后来开业的时候，对你在。

0: 睡啊，所以脾气就更不好，太累了，想说我好好做设计怎么被羞辱成这样。
1: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拓维建筑事务所呢是一个勇于开拓创造价值跟改变思维哦，所以呢你在每一个的设计案当中呢都不是说出口号而已，是真正

0: 不行，转头一看，我们这是统包案，除了我以外还有营造厂，我们已经是到几百人，不行，我就不能太冲动。所以有些我觉得是委员你说是我们修正，我们
1: 希望可以把它做一个圆融的处理就是了，
0: 对，会比较圆融一点，但还是多少还是有来来往往的时候
1: 还是有你个人的坚持就对，
0: 以前是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没在怕，现在是好我们修正我们改
1: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懂得很多的事情，希望可以把它做

0: 大家的平衡点，就是甲乙丙三方的平衡点、嗯、但是跟以前那时候在学生或在事务所不一样，是以为只要做设计，设计做好就可以拿到一片天，跟前面的如何跟人家沟通，对，要人为你的设计买单，以前听起来觉得怎么可能，后来就嗯是真的。所以有些就要更宏达的，更会为别人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上思考，说为什么他要这样，会比较容易可以理解、嗯、理解跟尊重，但是要不要这样做就是你的选择。
1: 你从17年开业到现在。

0: 的是
1: 第一个跳，
0: 让他主持建筑师自己跳。
1: 对对对对，没摔到安全下来，那就是验收合格。好，我等你。
0: 哎，这个会不会是？我觉得这个身体会有记忆的，所以呢，当你完成这么多具有一些运动场这些的设计的时候，这对你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你以前本来就有喜欢这类的运动，对不对？你就喜欢极限运动了，对吧？
1: 山野也是啊，以前都是野营啊。那我想，因为现在是有小朋友，所以就带他去露营。以前是野营，野营是那种就是弄出一条路出来，然后旁边会有蛇啊什么鬼的。
0: 哦，真的，
1: 真的有预购，有预购。
0: 你很适合当探险家或者是考古学家。

0: 响，或者是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1: 看来建筑师不是我们想象中光那个建筑师三个字的头衔而已哦，你所背负的是你们要从零到有，这样完整都要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要用最好的哦。

0: 冠元思索着说，
1: 这个试探探口风的意义不大，反而或许有可能是刻意泄露情报给我们呢。
0: 这时幼春反对，
2: 哼，这就换我不信了，就算卸任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长林廷辉则表示，我国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划设民主礁领海基线，中国则将民主礁称为黄岩岛，在2024年首次公告此处的领海基线。现在菲律宾也首次公告领海基线，加入这场法律战。他指出，台湾政府当然必须一贯明确表达对南海主权的立场，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
1: 现在的中国是

0: 是否能离境充满不确定性。网友质疑，过去虽然官方也经常实施不透明的边境控制，但新规实施后将成为依法当事人出境，而且标准模糊。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报道，预定10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0: 而且标准模糊。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报道，预定10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将有30人被

0: 是宗教、文化以及语言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他说，
1: 七十多年来，自中共武力入侵吐蕃特以来，吐蕃特人民从未停止反抗。从早年的武装抗争，到流亡六十多年来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努力，从不合作运动，到遍及世界各地的

0: 想象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教授啊，郑老师不但是历史学者，也是在很多所大学教授宗教文化，还有塔尼斯，他曾经担任。

世代的国家安全。那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这么，已经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然后台商都往中国那个地方跑，但我个人认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ignal 的 sign， 就是它也提醒着台湾中国其实有很大的不稳。那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这么，已经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然后台商都往中国那个地方跑，但我个人认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ignal 的 sign， 就是它也提醒着台湾中国其实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那虽然从后面公开的档案或者是林孝廷教授的研究显示说台海危机确实表面上剑拔弩张，但是私底下台面其实都有打过招呼。

0: 它救的是整个世
1: 世界
0: 界的文艺复兴的
1: 啊，
0: 机会，
1: 是，
0: 同意吗？
1: 同意同意。
0: 呀，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historic moment，其实都还在台湾的天空上，
1: 是。
0: 包括像郑教授你，包括是我，甚至于陈水扁。

我们要负责，我们要负责。那中国又一直拿什么南京大屠杀，然后二次大战侵华掠行来掐住日本的脖子的时候，那就会让日本的方向走，会走向所谓的军国主义。那人民如果被这个东西给控制住的话，那日本就不可能重新再回到领导亚洲这个位置。所以

0: 总统他引领日本的政治，但是就整个时间脉络上来看的话，从他跟司马辽太郎的对谈，然后卸任后对日本造成的旋风，那跟安倍仿佛变成的是他引领整个亚洲秩序的必然。
1: 是，就说他其实李总统其实是一个功课做得非常结实的总统，因为他在做总统的那几年，我虽然是一个政治评论者，我也是一个经常批判国民党政治的人，他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因为我原来拒绝他，
0: 是
1: 那这个

0: 当时候认为总统你的权力那么大，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1: 嗯，
0: 啊，我认为那个委屈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情乐，我不接受。虽然我去吃饭了嘛，就是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嘛，啊，那可是尊敬归一回事，所以我们那个激烈的辩论，有关对台湾的未来。那后来当然是就是常常没事，后来他就设的一个 fax machine 有问题，他就 fax 过来，希望我帮他回答，而且都有时间限制，明天早上7点钟。跟他压力很大，然后有后来他下任了以后，我也常去他翠山庄嘛，哈，我最。

0: 今天只有准备分析问题，
1: 嗯、
0: 我在你面前不敢随便这样说，可以怎么解决？我说这个败笔，好，没关系，那下礼拜再来。那整个礼拜就都是 occupied， 全部都是李登辉的议题。
1: 嗯哼，
0: 逼出来的历史必然，但是那个是某种程度是李登辉非常努力。你看他这个伊万纳米的全集啊、哦，

0: 了解状况之后，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地方。
1: 是，当然了，李登辉总是他，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叫农业，我跟他问过，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去农业？一般人是说你的时代，日本人除了医跟农以外，不准台湾人去做那。

0: 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有请最帅的大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但我确定我不是最帅的。

的状态，最好大概至少早上醒过来之后啊，你就把这个猪排拿到冰箱这个冷藏，然后呢晚上要吃的时候正好冰全部退掉，然后呢把这个水冰给退掉，避免外焦内生。那你先呢得把。

0: 关系，那个不要，那个吃台菜适合。但如果你要吃这种华式料理的话呢，还是准备一下这个法式的芥末子酱。
1: 所以在超市买得到。
0: 可以，非常简单啊，一罐也不贵啊。然后呢，你要准备两大匙，然后这就非常好了。
1: 哦，那就很滑顺的感觉。
0: 对对，然后你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芥末子酱，如果你不加美乃滋，其实它太稀了。

0: 幼春带着阿木来到邻家下厝的私藏书库，架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1: 立社成员学习的文灵之力来自于一本古书，相传是仓颉造字以后副手居送的秘密记录，秘籍自

0: 文读，
1: 当然不行啊，那是日本人的官哎。
2: 妹妹玉兔手中折着纸，
0: 也不算了，那是水利组合的书记，帮忙管灌溉的水圳。老爸虽然恨日本人，但也一直想当官做事，不是吗？说不定还是可以体谅。
1: 不可能啦，他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日本人找的，那一定就是在利用你。
0: 但是当书记也有报酬，好过我们每天下田。你看，你的手都被割伤了。
2: 金乌心疼地看着妹妹手上一道鲜红伤口。
1: 啊，那也没办法啊，种田就是这样，辛苦归辛苦，但至少赚得心安理得。
2: 玉兔蹲着将纸船放入田间的水沟。随着水流缓缓前进，
0: 但黄麻也是卖给日本人。要说拿日本人好处和被利用，我不觉得种麻和当书记官有什么不同。
1: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有办法过老爸那关再说，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到臭头。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一样是 Andy， 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今年2026年算是我一个有点小期待、小兴奋，却有一点小担心的一年。
0: 为什么？你又还没有要毕业？
1: 虽然没有要毕业，但是因为今年是我首

0: 而是跟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受到非常多不同的观点去影响，然后或者是这个脉络被诞生的时候，它也是会有所谓政治的成分存在。
1: 我个人是觉得在有关于政治这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比较像

0: 其实很多会跟这个冻结很相关呢。
1: 嗯，那个冻结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有关于暴力的事件，不管是哪一种暴力，性暴力、武力的暴力，有些时候小小的困惑一下，诶，为什么受害者不逃？
0: 嗯，
1: 为什么受害者他没有去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其实会跟刚刚 Andy 所提到的那一种 freeze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当下，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去做出其他除了 freeze 之外的举动。
0: 对啊。

0: 去交流的一个方式。
1: 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多元价值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们现在在拥有这么多的选择，或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纷纷扰扰，都是因为每个人有机会去自由表达他自己所支持的价值或是立场，包含了当你可以说出一句你对政治冷感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而你这种立场的表达并不会让你得到生命上的威胁或危险，甚至是可以让你自在的去分享你的想法背后的原因。这样子的权利，或者是这样的得来不易，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或许我们在现在所身处的

0: 如果我讲了20分钟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这个20分钟他没有办法享受到，
1: 如坐针毡，
0: 对，或是觉得被攻击到或冒犯到，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就是我希望纯粹就是来就不要什么都扯到政治，但我自己觉得一个表演者或是再放大一点，一个店家，一个人，就是政治观其实就是价值观。

0: 这个这一回，特别台湾就是在，我都戏称台湾就是世界大战第三次会爆发的地方，嗯，不可能不聊政治，因为它影响生活面太广太广。
1: 可是那是一个需要你再思考段子内容的事情，还是它是一个需要你再去特别跟大家解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0: 确是有表达他自由意见的权利
1: 嘛，没错。
0: 那他表达了这个自由意见之后，接下来轮到接收到意见的表演方之后，表演方要做的是什么样子？演员当遇到每一次的大家的意见或想法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路径的，
1: 就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啦，
0: 对啊，
1: 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0: 对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改表演内容，对不对？我可以不改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我可以就是封锁这个观众，他以后也来不了，对吧？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如果是这

0: 湾，我们有我们自己国家的样子，就是其实这些事情认真想想是有点心酸的，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别的国家可能不需要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相对起来，它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一些幽默的或是好玩的事情。当你有办法用这个事情来自嘲，或是拿那个非常大的阴影来去做对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很有趣。他最近的段子或者他最近的贴文里面一直也在放这个，我有点看到中国护照。
1: 对对对，我其实像你讲到这个，因为专场影片还没上来，因为还有两场，但是我最后一段是讲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就是台湾一定会碰到的话题。
0: 是啊，
1: 然后我自己自认为这次专场的完成度，假设有个技术性评分的话，大概会落在七八十，因为前面那段讲台湾跟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想办法把它放进成一个笑话的方式来看，所以你看这两个国的关系有点像是一个恐怖前男友跟一个人在一起，后来分手之后还硬要把他扣着的这种关，那个就会是有点笑话的形式。
0: 对，
1: 那我觉得他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蛮有趣的。但是最后那一段，像你刚刚说，很多人说可能看到哭出来，我原本是想写，我写的主题是跟台湾的228或者台湾的一些白色恐怖有关的故事。然后我这

0: 们嘛，他们可能一出生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不同政党的时期的好与坏，他们甚至对，比如说我们讲白色恐怖，他们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那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去各个历史博物馆，特别是比较灾难性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比如我去纽约，我就去911博物馆，
1: 嗯，
0: 我去那个长崎，我就去原爆博物馆，那台北我当然就去那个景美仁权博物馆，
1: 嗯，
0: 我觉得看到这些东西会比较更能够知道，在我出生之前，他是怎么到我现在理所当然的这一步。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特别是台湾这种威权体制转成民主体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更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难能可贵，然后到现在你可以想讲什么就写人生生命换来现在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今天死了之后，一个人说啊，我觉得不用谈这个政治归政治，那就是非常的，我对我来说很荒谬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我就会想说，那我怎么样把这个荒谬感，这种都是一个情绪嘛，那喜剧都是来自于一些情绪，愤怒生气开心都是这种情绪来的，这种情绪去把它写成一个不管是虚拟的或是真实的放大的故事，然后让大家觉得诶，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来说教你，但是慢慢带到这个主题里面来。
1: 喜剧演员用什么样子的信念去作为内在去

0: 像我们会讲啊、有个叫每分钟几个效，就是 LPM 啊，
1: 对 对, 对
0: ，Laugh per minute， 它的 LPM 也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他可能讲了一段三分钟都没有想，大家还是会想听，因为他讲的东西可能是听，
1: 嗯嗯。
0: 那当然我不否认，就是艺人越常讲话，
1: 对，
0: 所以对于表演这个东西，或是愿意讲话这个东西，相对的门槛比较低一点点，
1: 嗯，
0: 所以艾人在上台这个部分相对会辛苦一点点，我觉得啦，
1: 对，
0: 但是素材跟东西都是在的，
1: 嗯。欸，你刚刚在讲，我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有一次文森在，这应该蛮早期的了，你有一场专场的时候请你爸上台
0: 哦，对
1: 对，然后他爸爸呢就在台上讲了一段小演讲，
0: 对
1: 对，然后你感受出来他爸爸呢在演讲里面有想要加 punch，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事情是，就像刚刚文森所说的，其实有些时候大家进来不一定全部都要听好笑的东西，反而是他感受到你想要讲的内容跟心意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给你回馈。
0: 对，
1: 因为他们给他爸回馈好大哦，就是大声到我想说，哇，我这个真的是一个，然后包含了之前，比方说我有时候看歌手专场的时候，如果是爸妈有上台的时候，我底下歌迷也都会超级买单，跟超级支持。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那是台湾人性很可爱的地方，嗯，就是大家会觉得今天在一场表演里面，大家是一体的，嗯，一起去感受那个气氛，然后感受了到台上的人，他用什么样的心情对待台下，他是真心的，还是他只是来当做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其实是看表演的人都感受。

0: 那个起火是我一开始会很慌张，就是你想要灭火嘛、嗯，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梦到我们前面那个控台叫 console、嗯、就是 console 烧起来、嗯，那你到底要怎么办？我就会很想去解救这一个情形。嗯，然后随着我现在呢，我梦到这个状态越来越少、嗯、然后我有一天梦到的一个好，就是我好不容易梦到了之后，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就我在梦里面的那个心理哦，我想说哇，我终于又梦到了，
1: 终于又是你了，
0: 对对对，
1: 好久不见，
0: 对，好像我好像又在意这件事情了、嗯、然后我在那当下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但这个不要学哦，就现实生活中你要逃命哦，
1: 对，
0: 但是因为在梦里面嘛，然后我不知道
1: 在梦里面，
0: 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有没有，但是我就下意识的做个这个选择嘛、嗯、我就想说好不行，那我至少要先想办法做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先做好了那个所有的，比方说不要 dead air， 就我们网络术语叫 dead air，、嗯、就是我们广播术语叫 dead air， 就是你听不到，嗯、听众完全听不到，那就叫 dead air。就想说，哎、欸，那我先测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也听到我声音，然后讲看，反正就是我在这边排错、嗯，然后排完错我错，我觉得我做。

0: 丰富了，现在在加持在加码这样子齁。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在这个它最主要是在台十八线嘛，还是还有其他道路？
1: 最主要是在台十八的沿线啦，应该这样讲。就台十八本身，台十八本身，因为它公路的路边比较窄小，
0: 嗯，
1: 所以我们当初去会勘的时候，觉得在台十八在上面再去装设就有一点勉强。然后它。

0: 靠海的平原，只是汉民族后来开垦之后、啊、他们才被迫往山里面移动，
1: 往在更高山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哦、所以水路算是他们很早之前祖先用来制作一些随身物品甚至衣服的这些原材料。对、
1: 哦、所以这才会说跟

0: 这三种动物，然后把它，你说卡通化吗？就是，嘿，然后做成一个比较大型的雕塑，这样，
1: OK，所以它的那个，
0: 算是用不锈钢的钢板，然后做起来比较大，嘿，大
1: 很
0: 概
1: 大型，
0: 高
1: 但
0: 度，大型，然后三个，然后把它放在。

0: 他们有那个走动漫风那样的哈。
1: 对，那我们的那个概念其实跟他很像，尺寸也差不多大。
0: 哦，
1: 哎，因为它一样是整块是铝合金的，然后我们在上面，用这个雕刻的方式把图腾雕上去之后上色，对，然后它下面。

0: 做了一个特别的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最近完成了41件的装置艺术，主要是布网通往邹族八个部落的县道上，这是让大家要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还有阿里山自然生态，把这两者非常完美的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嘉义县文管局艺文推广科的科长张世杰科长。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那个接下来32件小型的沿线装置，您刚刚说这个小件的沿线装置，意思就是说在每个部落里面就有好几件，就分 一距离啦，就越来越靠近部落，然后都有这样子算起来，如果38个部落就每个部落有4件作品，是不是？
1: 对，它就是距离

0: 这个路上，当然它一定会有鹤府，就是凉亭的这个、
1: 凉亭
0: 这样的概念的图腾。
1: 嘿，
0: 对，嘿。那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达邦跟克夫也是周族两大姓的，算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两个部落，
1: 比较是算是相当大的部落。
0: 对，
1: 达邦跟克

0: 也许要比旅程更来的啊，比目这目的地要来的有意思多了。所以向上而去，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不同地方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山里面来，哈，放松也好，旅游也好。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不只是到达最后那个目的地才是重要的，它在过程中间也可以看到、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大家进了山里面就放松心情，放慢速度，对，你可以去体会到很多的事情，对，体会到山林的美好，体会到自我放松这些等等，嘿，所以当初我们也跟这个策展人讨论，我们觉得"向上而居"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对。
1: 就是真的。也是比较没有干扰的一种方式，可以融入这个山林的景观呐，哈。而且透过这样子，然后重新再来。

0: 到这个部落，那可以研究一下。下次不是只是奔着经过路过阿里山公路啦，因为很多人都只要到山上去嘛，对不对？
1: 是
0: 自己的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哈。好，
1: 嗯，
0: 那因为呢，这个科长，这算是你们第一次艺文推广科，然后把那样的艺术活动跟这样大自然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哈。
1: 哎，是
0: 哇。所以呢，当然那个，因为已经开始这个启动已经多久了、
1: 啊？这个案子我们也大部分大概也上个月才做一些验收啦，所以这些目前的作品都还很非常的新颖这样子。哦、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这所有作品都可以看得到了，就对了，是吧？
1: 对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总是会让人想起可能在你过去的岁月里边一些美好的时光，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风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又带着大家，前面是在阿里山。

0: 7点出巡，大概都要弄到晚上11、12点才会回来。
1: 哦，
0: 那
1: 嘿，
0: 最热闹的那一天是第二天，第二天有时候还会拖
1: 嘿，
0: 到1点多、2点多才整个走完这样子。
1: 哦，那他这个走是只有在地的乡亲可以去走。

0: 在地那真的急的一个水泄不通哈。那请问一下，他的这个活动，他是不是最后是也是有火化那样的一个仪式？可以呀、啊。
1: 对，因为大士爷他在祭拜的这个庙里面，在大士爷庙里面，他平常是没有神像的，是没有像的。他只有一个这个神位嘛，哈。那所以他每一年在大士爷祭之前，会由匠师去指符一个，用指符的方式去塑一个大士爷的身、
0: 哦。
1: 所以大家都会讲说，大士爷只有每年在大士爷才会现身。
0: 才会现身。

0: 不只是大士爷的这个宗教的科仪民俗的活动，齁，还有艺文推广科还会串联就一些艺文相关的表演，哦，那意思就到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待三天，是不是？三天就住在嘉义这里好了，这样子是
1: 吧？对，然后
0: 祭典期间那个也会去办一些活动哈。让大家呢，哦，这样不错，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好，这不是只是单纯我。

0: 嘛，因为对这个国防自主的这个需求是有的。那大家都不约而同会讲到一家公司叫丰兆，然后他说这家公司呢，就是其实在台湾已经默默要50年了
1: 啊，
0: 然后他很低调，过去也没有受过采访，这是他第一次就是独家被我采访，然后让我曝光这样子。
1: 你很厉害
0: 耶，
1: 因为我们在新闻采访线上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还有成就感哦。那我想这个采访过程，我想对你来说你已经把它写在你的报道当中。那他现在做些什么，这家已经50年的历史的这家技术的工厂？
0: 这家工厂我去的时候就觉得话真的是不得了。首先是我去他们工厂的地址是在瑞芳的工业区嘛，那其实那个山边，然后从台北过去的路途

一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哇，怎么可以转到航太？一定有些基础嘛，对不对？那有些转轨，那有关农机零组件这部分，我可能就零组件有时候我们就插样的时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技术都是日本的，我们跟这个老板买的时候，我们出状况就赶快打电话。

0: 都有无人机，就是譬如说其他全世界无人机大厂的各个机型，他们其实都有、嗯、简单讲就是拆开研究过、
1: 哦、
0: 也知道里面的官方在进程、哦、然后也有一直不断的累积各领域的在引擎方面的技术实力、
1: 嗯、
0: 所以光是生产料或是这一些他们

乌克兰也成为无人机的这个很厉害的制造国家，那中国也有无人机制造，这个部分也是有一定的很重要的地位。那台湾也有无人机国家队啊，这几年跟许多国家来交流。不过现在这个预算在我们的

0: 是用引擎做的，然后是自己研发的涡轮喷射引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1: 对对对，
0: 它可以直接飞，直接飞上千公里，上千公里就是可以飞好几千公里，然后精准的攻打目标就对了，大概是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电动马达，一下就没电了，一个小时就没电了，顶多一个小时，因为你也要看它的整个负载能力跟整个电力跟不能在整个航行中来回，这些都是要计算的。那他们很厉害，就是说当时候在去年的台北航太展当中，他们就是有展示一架就是自杀攻击无人机，就是有被客户誉为是高速拦截。

没有办法支持，可能当然不免会泄气哈、哦。但是，他们就凭着他们的技术，所以他们一路上这样子被肯定，但是刚好在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这种原本可以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力道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减弱。比较好奇的是，小燕，我想请教，所以他们有。

0: 天来跟我们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嗯，谈到这家兆丰怎么样打造无人机，
1: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2: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早安台湾双重。

0: 两岸我的家。今天和我面对面的是正值壮年，年轻的时候就很爱攀登高峰的 GoGo。 Hello， 你好。
1: Hello， 范老师你好。

时啊，整个环境非常糟糕，你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但那边让我很意外，就是我到的时候，大家都入睡，完全没有人说话，非常安静。又不想那么早出发，因为我自己有安排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对，因为我还蛮怕黑的，就我是计划在日出前一点时间出发，出发之后就能天亮了。那睡不着之后就起来，在那里刷手机，刷到差不多四。

0: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1: 是，心稍微放下了一点。走啊走，就是早上呢还没有接驳车嘛，一直要从东浦山庄走到塔塔，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山友。那一条碎石路还蛮陡的，它的坡，我站在那里，当时就有一点恐高的感觉，就很紧。

0: 点走，也是走得非常谨慎，比以往爬任何一座山都要谨慎。脑海里不时出现老婆对我的关照，以及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1: 这应该是 Gogo 你跟以往登山的时候最不同的经验，因为以前你是单身一个人，现在已经一大家子了。
0: 对对，
1: 其实央广啊，在将近20年前，某一年的台庆，组了登山团
0: 啊，
1: 登玉山
0: 哦，
1: 还在玉山上，第一个观日出，第二个就是跟中央电台直接连线报道。
0: 哦，
1: 那个时候我很想跟随那个登山团去，
0: 是
1: 但是因为值班
0: 哦
1: 没有办法，可是我就跟他们连线，我都可以

0: 部分都是从白云山庄出发去登顶走回来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当天第一个单弓能到达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脚步速度还蛮有自
1: 对啊，你
0: 信
1: 的脚程是没有问 题
0: 对，
1: 的。
0: 但是玉山这一条路真的还让我蛮崩溃的，就是我以往爬的山可能就是

0: 因为我觉得爬山很讲究节奏，你如果速度太快，别人跟不上，你要在前面等，那个过程
1: 那个
0: 很
1: 很
0: 难
1: 痛
0: 受。
1: 苦啦，那
0: 对，
1: 是绝对的，还要照顾这些女同学啊。你也到了排云了，那你心里就踏实多了嘛，
0: 对，他是
1: 就
0: 多，
1: 可以估算嘛。

0: 一起出游，
1: 对，
0: 我觉得那是令人羡慕的哦。我们转场之前，我先问 GoGo 一个问题、嗯、你觉得像你们这样全家出游，你希望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1: 哦，其实我没有希望维持很久，我更希望是跟我太太单独出游，等到小朋友脱手就不要带他们了，
0: 回来再跟 GoGo 聊。因为近期我也看到你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景点介绍非常独特哦，
1: 嗯，
0: 光是台北附近的淡水，
1: 嗯嗯，好。

这次单攻玉山，有什么要对 GoGo 说的？第一个，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 GoGo 奶爸一家人，然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的问 GoGo。也欢迎您上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一集。

从头到尾去捏造一个不存在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企业提出来的单一数字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最后留给消费者，就他怎么去诠释这个数字，这中间有没有误导，就是我们要在意的事情。好，譬如说，在衣服的这个标签上面打说这件衣服使用回收材料。但是它可能回收材料并不是100%，甚至只占了百分之几而已。

盖范畴一，也就是整个企业它制造一个商品的直接排放，哦，那范畴二就是这个能源间接排放，你的碳就会远高于你使用的是绿电，哦，那范畴三指的就是除了能源之外的间接排放，

就是我们要去看企业说了什么，他花钱投资在什么地方，他支持什么样的政策，跟他的核心业务有没有朝向承诺的方向去改变。这个是就是我们在说反漂绿的时候，联合国提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这一件事情，那当然，联合国其实真正主要在主导SDG 计划的是这个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那他曾经把 SDG washing，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 green washing 嘛，就是漂绿。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值得现象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是只有净零这一件事情可以 washing，可以漂洗白。事实上，SDG 也常常会有企业想拿来洗白。SDG 我们不断的在节目中讲，我们有17个项目，然后这个关心的范围就是包山包海。那有没有可能，其实 SDG 永续发展目标也有可能有 washing 的行为呢？也有种漂白的行为呢？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其实在企业报告里面很常见到。譬如说，一间企业可能会说，它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譬如说，它可能是劳力密集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它

完美啊。所以其实 SDGs 相较于我们前面在谈的处理净零的漂绿，它谈的其实是更大的整体性的思考，而不是让企业从17项目标里面挑你觉得你有做好的几项来作为说明而已。你要做，你就是要做全面的揭露。

的达沃斯召开，然后也会发布这个风险报告，好，讨论世界重大经济议题。我们也提过很多次的世界经济论坛，它虽然本身不是一个监理机关，好，不像联合国，也没有财阀的能力，但是因为它非常的具有权威性，好，所以它的这个态度里跟信任的问题，好，世界经济论坛其实就曾经提醒过说。夸大啊、笼统啊，或者没有办法验证的环境宣称，即使你不是出于蓄意欺骗，仍然可能造成漂绿的风险。所以企业需要用资料，好，用治理跟立。

它就会开门的。那今天这个小小的伴手礼彩蛋呢，我们会埋在最后的地方，所以邀请大家呢，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路听下去咯。首先先讲到兰屿，其实也算是我蛮喜欢的离岛，因为我有在潜水，所以我通常去到兰屿都会待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通常都在海

0: 在那边悠哉着吃着海鲜，吃完之后再慢慢开车回高雄、台南，
1: 玩好玩满其实蛮好的。我相信一定有小旅客想说，阿图姐你不是去过很多次兰屿，怎么在那边偶来偶去？我跟大家讲，因为我都是很辛苦的去抢机票的那一个人。对，但是我觉得搭船有很多很好的优势啦，包含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行李啊，带什么，然后你又不用什么提前半小时，因为兰屿从台东飞兰屿的飞机是小飞，走数得完的位置，所以其实飞机票非常难抢、那包含就像马洛刚刚说，比如说我老家也是在高雄，那我还要特别跑到台东的

0: 就是去兰屿，因为要搭2个小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你是预计下礼拜要去实际上，那就不要去，因为你真的会晕到一个不行，你就会对兰屿留下
1: 不好
0: 的
1: 印
0: 象。
1: 很好，OK， 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数字也给大家了，就是 1.6， 你们就看一下那个浪况的情况跟状态。
0: 那我自己如果去，我都选那个0.5到0.7，就是最风平。

0: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兰屿的东边。
1: Okay,
0: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1: 东青那边吗？
0: 野营东青那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渔港是在兰屿的西边嘛，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渔港是在兰屿的西边嘛，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接送还是你自己骑 Odobye， 你都大概要20几分钟才能够到你的住宿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要到东青，要到兰岛嘛，你这边，那这边呢、啊，因为距离那个渔港近，所以你一上岸之后，你大概接送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你就可以马上把你的行李放下来，然后防晒啊、帽子啊、全身防晒装备，你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把它整理完毕，你就不用说我要再多花，我觉得那个要花大概要花快1个小时的那个接驳时间。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边跟西边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大概就会决定了你。

0: 大概一大坨那个鱼翅跟肉就在桌上这样子，
1: 很有亲切感这样。但确实飞鱼也是他们蛮特色的食物啦。
0: 对，嗯，那第一个就是日出，你可以去东青湾。那东青湾这边，如果你是从西部过去啊，大概要预留大概抓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嗯，然后骑车来东青湾这边去看日出。那这边日出最大特色就是有平板舟，然后海景，然后日出就从海。

0: 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岩，你就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就是很像你阿公阿妈那种感觉，
1: 或者塞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的。
1: 嗯，
0: 那来到青青草原，它就是一个开阔的海湾，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是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嗯、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

0: 是就是对于他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就是进去之后非常凉爽的地方，然后等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那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可以

走了，因为你有可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不论你是台东还是去兰屿，都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那今天啊，兰屿感觉好像讲得不够就是过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再请肉卤再来继续跟我们多多分享有关于在

0: 甚至有开始有诈骗集团的出现。
1: 对，
0: 那让我们发现到说，诶，其实如果家里没有人懂法律，等到真的有人受害一被骗，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它影响的不是单单的个人，它影响的是一整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家族。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当起我们家族之间唯一第一个懂法律的那一个人，然后最后就选择了法律系。
1: 虽然父母也很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让你读了法律系。
0: 其实我爸妈他们蛮

0: 之后你再去帮你的越南朋友们，不然你就会是没有牌去帮他们做移民，你会踩到法规会被罚。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来台湾投资，他算是移民的投资吗？还是在台湾的落地的投资呢？
0: 他自己当时那细节我没有去细问，但反正他就是在台湾有公司，他也跟台湾人结婚，对，所以他在这边就是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想要帮助更多的越南朋友过来，所以我就提醒他说你一定要注意移民的相关法规，千万不要踩线了。
1: 所以呢，在律师事务所当中有专门帮这些人，外来的人想要来台湾可能

0: 醒我，你没跟我讲，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我投2亿的钱进去，我的股份就是我的投资金额在总投资金额里面是算大的，我就可以得到控制权，我可以去参与这个经营。
1: 签约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投票权的。
0: 还好他没有钱，过了两三个月这个事业他倒了。
1: 哇，他是投资哪里的？
0: 他是在海外，我想说哪个国家就不特别讲，因为在那个时期一些水产养殖业的这样子诈骗的新闻很多。
1: 所以他是算是诈骗的一种吗？
0: 我不敢断定他是诈骗，但是他们的做法

0: 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宏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呢，他父母呢是药师，可是他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其实我觉得当律师挺好的，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或许我也可能会学法律，可是条文很难记。所长，在您自己本身处理的很多一些法律的问题，同时一些公司行号啊等等，所以创业者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合伙跟股权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是独资，但是一般来讲可能会比较少，还是会有一些 partner 股份啊等等哦。在合伙的创业当中呢，您自己本身处理过最多的创业的纠纷会是哪一类的案例呢？
0: 我这边都会先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合伙或合资开公司，一定是两个人感情好，是好朋友好妈吉才会一起开公司。
1: 对，
0: 但是往往一起开公司走到最后就是连朋友都做不成，它的关键点很常会出现在他们一开始大家讲好的是没有签合约，这个也很常见哦。像我自己也有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开过一间公司。
1: 在律师事务所你有跟他开过一间公司？
0: 不是律师事务所，我们一起开过一个其他的公司，那时候是做跟喜饼相关的行业。对，
1: 你会

0: 是因为他们才有办法跑得动这一间公司啊。对、
1: 哦、
0: 如果说经营团队他们拿不到三分之二，甚至连一半都拿不到的话，那反而变成是就有
1: 人的话，他真的需要资金的话，三分之二的股权应该在他自己的手上，三分之一可能才是所谓的纯资金。
0: 对，这样会比较理想，不然就变成

0: 也算是商务契约吗？
1: 我们平常要确认是否有合法授权也很简单，你可以请公司出授权书，对，或者是说你要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来的人是谁啊，你就请他出具公司的授权书，拿着公司的授权书再来谈嘛，我才知道你是有权利代表公司的人啊。
0: 那在创业初期有没有哪些的契约是一定要签的呢？
1: 公司或者我们讲一般创业大概有某几种合约是最常见的，第一

0: 于安律师的专业解析。
1: 跟网红合作最要注意的就是授权这件事，找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授权的范围是什么。如果是你去抠别人的东西

国家用在台湾或者全世界，以及可以授权的年限，你可以用一年吗？或者一辈子？如果是有年限的话，你授权买一年，第二年这一支影片再放到你的官网上面去做宣传，这些都在授权范围里面。我刚只是随便的举一些例子，但是其实实际要约

0: 者是影片在卖钱的话，对，假设你今天是我们讲平面设计公司，你是设计公司，你要帮你的业主去生成图，根本没有著作权，但是你在跟业主跟客户的合约里面是约定说著作权归属于客户的话，那你这个合约你有可能是给付不完整哦，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付著作权，你根本没有著作权，这个是现在 AI 时代很可能会发生的法律争议。
1: 可是问题是

0: 放超过一分钟，或者是呢，在我们现在的一首歌曲当中，我在我自己的自媒体当中，我不要超过15秒或20秒，这样子我算是踩了法律的雷了吗？
1: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的音乐是属于别人有著作权保护的，基本上它还是会构成侵权。那
0: 合理使用范围有吗？
1: 合理使用的范围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说几秒内就算合理使用，它就是一个判断基准而已。有些人说用比较短，就是哦，我没有用很长，我只用一点点。
0: 对
1: 对，那或者是说有没有盈利，它都会是判断侵权的一个判断基准。
0: 所以我

0: 随着现在高龄化社会啊，以及说现在真的是蛮多人的财富越累积越多，以及说蛮多人伦或者是我们讲说家族之间的一些纠纷，
1: 是，
0: 所以也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财富传承的这一块。我们事务所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研究。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嘿、hey,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节目当中的是旅游达人马洛肉炉。

0: 其实在兰屿有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你自己推荐要住在哪里比较好？
1: 好，我自己推荐啊，兰屿，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兰屿的东边，
0: okay,
1: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0: 你说东青那边吗？
1: 野营东青那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

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眼，你就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嗯、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

0: 根本没有这一条路，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你就
1: 看你的部落格，
0: 那个太难了，就是不好去指引你，你就问在地人说那个蓝屿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他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他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他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他的路口是在红头眼的附近有一个岔路口，反正你从红头眼往那个往青青草原的方向骑，大概骑两三分钟，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岔路，
1: 嗯，
0: 然后你就左转上去就对了。
1: 请问，其实我是在路边看得到那个灯塔的吧？
0: 看不到，
1: 我看不到，
0: 对，看不到。它是在山，你要骑一段大概15分钟的山路才能够抵达那个灯塔。
1: 那请问我上去看到的景色是？它值得的原因，
0: 它

0: 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仪式啊，都会在地下屋的前面去做一些举办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那你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可以。

0: 以因应股市的相关变化。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年以来上涨幅度大，但近期又因为全球股市修正而有较大跌幅，不少个股因为跌势过大遭到处置，引发投资人关注流动性问题。证交所3号傍晚举行记者

0: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贵买处置新制将在八月十号上路。贵买中心表示，新制将撮合间隔缩短为约每两分钟一次。未来高价股因为价差异常被列为注意股的情况也将明显减少。券商工会理事长陈俊宏称赞证交所反应速度快，尤其最近市场波动大，每半年定期检讨可以及时适应市场变化。中华经济研究院昨天三号公布七月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至 61.5%， 连续十个月

0: 表示，非制造业小幅降温与近期股市震荡、财富效果略微收敛有关。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中经院3号公布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NMI 则由前月 59.9% 回落至 57.3%。

波动有关，部分业者对景气看法略为保守，担忧财富效果降温，使民众对高价消费、餐饮旅游及房地产转趋谨慎，但整体仍处于高档扩张。他也认为，台股近期修正属于先前大涨后的正常波动，投资人仍应维持健康的资产。

出现第二供应来源及在地供应两大趋势，美国积极建立本土供应链，中国 AI 模型则因成本相对较低，也若从资本市场角度观察，投资人对 AI 产业的估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他说，当市场出现更多替代方案后，企业未来的

是借由表扬唐氏症者来消除社会的刻板印象，平等欣赏每一个人的才能、努力与成就。总统相信，只要社会有爱，台湾就会更好。大家不必用同一把尺来衡量所有人，而是要支持每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拥有自己的未来。也会从权力、照顾、健康等三个面向来支持，让照顾更为完善。总统说明，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

燕也质疑经济部护航台糖。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昨天三号回应，台糖事前查验发现有问题，并拒收该半成品，封存在中联厂区，台糖并没有通报义务，而且这也显示查验有一定的吓阻力。地方政

0: 洪英伟也强调，易资未免提供报关业者身份证影本，更能防止各自外泄。强调易资未由关贸网络公司建制以及维护，关贸公司自案符合国际认证，财政部持股占比达 36.1%， 是最大股东，纳入国家级监控。彭英伟说，
1: 关贸公司它符合通关网络经营许可啊，以及啊管理办法，以及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计服中心资安联防，就是 N-SOC 监控联通测试，目前关。

0: 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几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2: 早安。

0: 软的，然后我们就放入这个模具，把它压实，
1: 嗯。
0: 去压出我们喜欢的形状。这个罗宁香的手工艺的团队就把它带回去阴干，然后再帮我们做上那个吊饰，然
1: 哦。
0: 后再给我们。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拿到这个罗宁香的吊饰。我觉得在做的过程里面，也是像刚刚一样，因为它也包含了一些步骤，然后它也包含了就是压我们喜欢的一个形状，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生也是非常的投入。然后
1: 嗯，
0: 再跟国际生解释说，诶，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味道？这个
1: 哦，

0: 体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
1: 这一天的行程哦，相当的丰富哦，而且非常的吸引人哦。那老师，这次这个模式呢，跟以往来相比的话哦，就您的观察，或者是同学们有没有时候跟您分享一下，他们有哪些的感受跟收获呢？
0: 我觉得这次的交流活动跟以往比起来的话，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就是对于台湾学生跟国际学生。对于台湾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机会，因为以往熟知的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语言，就是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大部分都是学到的是课本上的知识这样子，而不是把它使用出来。那就对台湾学生来说，他们不是只是陪着他们，然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这一集的节目呢，会作为整个八月我们谈反漂绿的第一集。那会先。

透过误导性的资讯，让社会大众相信这个企业或组织，它为环境做的事情，其实比它实际上做的更多。就观众相信的，社会大众相信的，比它实际上做的还要多，还要好。这可能就是漂绿哦。所以这个定义的重点就是企业想要形成什么样子的整体印象。所以漂绿不见得，就像我们刚刚说资讯冲动的定义，它不。

也有漂入的嫌疑，这样子。好，那企业如果把未来的承诺当作现在的结果，或者是把原本就应该遵守的法规，好，包装成这是他多做的环境贡献，这些其实也都是漂绿哦。那联合国其实也提醒我，漂绿很容易会提供看似简单的气候解放，因为如果你要宣传，一定都是简单易懂，可以直接让你留。

短短的字，就像我们常常在新闻界说的下标题的功夫，但是我们很容易让接收者忽略到真正需要进行，而且通常也比较困难的结构转型。所以我们在判断漂绿的时候，不能只是问说企业说的这句话是真的。

国的这样子基本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在谈漂绿的时候还做了哪一些事情。好，那2022年，那其实联合国在 COP27 的时候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

货车产生的碳排放，这些等等都算是范畴三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节目中确实也跟大家有部分，譬如说以范畴二来说，范畴二其实相对简单，就是譬如说我看电费单，然后以台湾的例子，台湾可以回推去看台电它是从哪里用这个电，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算范畴二哦。但是如果你只用范畴二，就说你有做这个公司的碳盘查，那这就是用局部的成果来代表全部你该盘但是没有盘的内容。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范畴的界定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把该盘查的范围盘查清楚？对，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设定近期的目标？好，虽然说整个世界喊出来，联合国喊出来的是2050净零，那但是以联合国的减核架构来说，他也会问你说，那

上升，它并没有实质减量。哈，譬如说一间企业如果继续增加化石燃料的运用，哈，它的电都还是从燃煤、燃气来，那它只靠购买碳权，就说它做到碳中和了，那这间企业的这个整体气候效益就应该要受到更严格的检验，因为它还是排放了大量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所以说，第三个标准就是减碳是不是？

那他曾经把 SDG washing 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 green washing 嘛，就是漂绿。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值得现象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是只有净零这件事情可以 washing 哈，可以漂洗白。事实上，SDG 也常常会有企业想拿。

于十几个项目里面，它怎么样避免企业只透过部分的宣称，或者是说部分的揭露来做这个漂白的动作，从鼓励企业你自己多说一点，是走向要求企业要证明你自己说的内容，你说了，但你要可以证明啊，譬如说 OECD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那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把漂绿定义成是关于虚假、误导或是缺乏佐证的环境宣称，然后指出说这些宣称会影响